0: 里面也写吗？情不知所起，意嗯嗯嗯啊，也是这四个字啊。我们提示到这里，大家可以去猜一猜。
1: 对，
0: 1573到底翻译成数字情话是什么意思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题、答题、赢鲜花、赢小马。早上的8:03啊，一边在520互动着，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再来关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
0: 近日，中宣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还有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呢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管调度管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啊，来看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1: 截至到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0: 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
1: 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0: 再来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1: 为应对近期的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于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继续我们来看出游方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这次不是爱达魔都号了，这次是爱达花城号，将位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暨航线，今天正式开售。
1: 再来关注国际消息，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昨天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准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了关键支撑。
0: 再来看泰国内阁昨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和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1: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于印度飞机继续关闭临空到6月24号。2025年4月份，因为和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临空。
0: 再来看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
1: 根据印度气象局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当地时间5月20号将遭遇热浪，日间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5度，高温热浪天气席卷印度。4月25号起，全球前100个高温城市当中，印度占据了95个，多地最高气温密集达到了43度到45度以上。
0: 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日前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本项赛事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中

0: 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冠军。
1: 今天是浪漫的520，同时呢，今天也是世界计量日。当世界计量日遇上浪漫的520，爱没有计量的国际单位，没有标准砝码，没有可以归零的仪器。爱有的时候看不清，算不明，爱又值得一生去珍重。我们说狗尾巴草很轻，却藏着爱意的重量。等你的5分钟是被心动拉长的时间。从今天起，爱的单位就是你的名字，爱的刻度就是我们的日常。而且今天啊，520，大家也可以借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墙来表白。我看已经有朋友来表白了啊，孙长颖这位朋友，你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人家已经开始留言了啊。人说我借楼表个白，万丽如，我爱你一生一世，爱你10000年，对你一往情深，今生今世伴你左右。他说的这句情话正是我们今天的数字情话的第一题和第二，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些情话直接发给你的另一半，也算是一种表白方式。我看还有朋友刚才留言说，今天呢也是自己的领证纪念日啊，说专门是这个停了车之后来答题的，然后呢说也希望对自己有这样一份祝福。包括我看今天有朋友刚才留言说今天过生日啊，我们要祝福所有的朋友在520节日快乐，希望大家都有人爱，也被人疼，也有你爱着的那个人。

0: 古人
1: 太苦了吗？
0: 不干了，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
2: 呆，说不干就不干，你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3: 古代的官员想炒老板的鱿鱼，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儿。比如唐朝的贺知章，到了80多岁了还在工作，最后啊还是生了一场大病，皇帝才同意他告老还乡的。古代官员离职叫做乞骸骨，意思是自请退职，请求是骸骨归葬故乡。但是啊，这招仅限于老员工使用，年轻人用这招显然是不合适的。古代的年轻人想要整顿官场，那得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请病假。不过装病有风险，跑路需谨慎呢。如果被皇帝知道你病了，他就会立马派太医堵你的家门口，但凡发现你的病是装的，
4: 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斩了。
3: 在古代想当官难，想离职更难，所以古代的官儿可是真不好当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今天也要祝各位520快乐啊！520呢是谐音我爱你，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哎，所以说我们借着这个数字情话哈、啊，跟大家也共同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猜的就是数字情话，就是给你一串数字，类似于520这样的，让你猜一猜它实际上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进去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串的数字，
1: 没错。

0: 0266520134、
1: 哎、
0: 想问你小明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可以提示一下，如果你要感觉从前往后跑菜，你不妨从后往前倒、
1: 对，
0: 是吧？
1: 最后一句话520134，这非常简单，
0: 肯定是表白的嘛。
1: 对，
0: 5366，5366，多念几遍。
1: 嗯
0: 啊，
1: 对，我们今天主打一个多念几遍，那个1573也是多念几遍，你就不想喝酒了，你就猜出来它是哪句情话了啊？这个也是，而且这道题呢，最后这个加分题啊，我们说我们是从多年前快乐大本营的这个节目当中考古过来的一道题啊，所以。所以说你看那个年代就非常流行玩这个数字情话。
0: 是、
1: 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手机尾号5351这位朋友说，哎呀，作为90后，现在我已经是喜欢看花的年纪了，我已经搞不懂这些了。不对呀，90后不正好是在这个杀马特、斜刘海、QQ 空间、数字情话成长起来的一代吗？
0: 我发现今儿90后都比较矜持。刚才有个朋友说，我是92年的，反正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1: 是92年的老阿姨是吧？我们这个你看中年少女啊，今天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猜题行列当中。哎，包括有朋友说，哎呦，猜出来之后觉得可以把这一串数字发给自己的另一半，因为它是一串表白的情。话啊，
0: 哎，刚刚我们也说了嘛，今天各地的这个领证的人特别多哈、有朋友说这正是领证纪念日想对他说的话。
1: 哎呀，祝福祝福。还有这个手机尾号6090这位朋友说，1573，我终于猜出来了，我念了50遍，我终于念叨出来了。你看答题诀窍就在这儿吗？你多念几遍、啊，你就猜出来了，这个1573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去答题，一边答题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资讯。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资讯。首先是时政方面，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今天起将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损毁术、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19个医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
1: 再来看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昨天在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的让利惠民。
0: 河北对全省36个自然保护区、144个县域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发现了若干的重要物种，以及呢像珊瑚虫草、斑鸡啄木鸟等等河北新纪录物种。
1: 河北省对标京津制定出台潮白河、永定河、滦河及冀东沿海3个水域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强化流域水污染协同管控，基本实现重点流域地方标准全覆盖。
0: 来关注教育方面，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最近公布，包括3+2、3+3、3+4贯通培养项目。
1: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省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那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0: 石家庄市商务局发布公告，5月20号到6月15号，所有在石家庄的人员都可以在支付宝或者登录支付宝的石爱民小程序领取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红包设置了10元、20元和50元三档。
1: 5月25号起，石家庄城区内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以到相应的供热企业领取2025至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的采暖补贴。
0: 京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号起正式实施。
1: 再来看河北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火热报名当中，赛季内报名车辆没有新增的交通违法，就有机会获得1吨油加油卡的大奖，并且可以领取加油电子优惠券，关注河北交警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即可注册报名。
0: 今天是浪漫的520，有人奔赴爱意，有人独享温柔啊！浪漫从不止于爱人，更要好好的偏爱自己。

0: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哈，你发现这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空气湿度也是骤变，皮肤呢很容易比如说泛红、敏感、干燥、拔干、水油失衡等等。尤其换季啊，好多人感觉压着皮肤突然间不好了，有烂脸的节奏了，这时候你就需要稳住肌肤状态，一套靠谱的水乳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海蓝之谜的临期精粹水加水，这个它的精粹乳的套装，这一套用完水再用乳，王牌组合，原价一套是3990，今天我们520特惠临期的一个清仓啊，到手只要53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啊，这一套呢您自用仪式感拉满，送人，性价比也非常高。
1: 是的，尤其到夏天了，大家觉得哎呀皮肤也比较油腻啊，水油失衡的，你想用一点清爽的，你可以用这个海蓝之谜的水乳套装。首先来说它这个水啊，我们都说海蓝之谜的水好在哪儿，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海洋精粹，这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它里面的精华成分非常多，所以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里面99%是精华，1%是水，所以你其实可以理解的，你买的不是一瓶水，你买的是一瓶精华水，是一瓶精华液啊，把它当精华液来用，就它浓度比正常的护肤水、爽肤水要高多了，而且用起来很温和不刺激，上脸之后皮肤就是喝饱水啊，细腻有光泽。然后呢你再搭配上它那个精华乳，精华乳里面同样是有海蓝之谜的活性精粹的精华成分，帮助皮肤去抗衰，同时呢还添加了胶原胜肽、酸橙茶精粹，促进细胞的再生啊。然后深度补水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抗初老，长期坚持使用，让皮肤由内而外啊，透出从基底透出的自然的光泽感，淡淡的天然植物的清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过程也很舒适啊，让护肤从刚需变成享受。
0: 对，贵妇级的护肤品肯定用起来感受特别好，但是价格也不便宜哈。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成套用，效果会最好的。原价3990的海蓝之谜水乳，今天我们520限时返场特惠539就能到手了。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赶紧给自己安排上属于520的一份幸福感吧。
1: 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兰蔻的一个口红礼盒啊，这里面是两支，全都是正装大的那种啊，它两个色号都很漂亮，一个是296啊，就是很热烈明媚很正的红色，还有就是375是温柔松弛一点的啊，要更日常一些，两支呢都是正装爱心浮雕加上玫瑰 logo 的精致感拉满，今天520专属福利，原价一支就要300多，今天两支正装还有礼盒包装到手279，一支热烈一支温柔，每一面都是角色，回复给力520宠爱季倒计时，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微信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先领券再下单。

0: 哒哒。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9: 海蓝之谜雅

0: 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今天520啊，一方面呢，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当中，我们的数字游戏，来猜一猜这些浪漫的密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是的，
5: 当然节目当中还是大家来表达爱意，诉说自己幸福的这个日常。合伙人这位朋友他说，我跟我老公2008年5月20号结婚，到今年整整18年了。
4: 哇哦，祝福祝福啊！今天也是浪漫的纪念日。还有同样也是在520结婚的，看手机尾号3583这位朋友刚刚留言说，今天是我跟我老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祝我们永远幸福快乐，爱你10000年，老公你辛苦了。说今年也是我们要二宝的一年，希望我能够顺利怀上马宝宝。说借助这个平台留言，祝我们一切都好，期待好运降临，喜悦从天而降，也希望你梦想成真哦。
5: 还有7636这个朋友他说，结婚6年了，没有过过这样的节日啊，但是今天还是要祝自己往后余生要多爱自己一些。
4: 是的，520啊，除了爱人别忘了爱己啊，要爱你老己啊，好好对待自己。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答题，手机尾号3625这位朋友答到的是今天的数字情话，因为今天520嘛，520它谐音是我爱你，这就是这个三个数字的谐音，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猜这种谐音的数字情话。我们今天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一串又一串的数字，这些数字都跟摩斯密码似的啊，你看这数字后面它都代表着一句情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不能翻译出来？第一句送分题啊，我们这第一题是5201314，这就直接告诉各位了，就啊，
5: 这个很简单。
4: 对，可能你看完第一题，你就觉得这题目一点难度都没有，这不是小菜一碟吗？你接着再往下看，你就发现啊，这个难度开始提升了啊。当你看到2010000的时候，首先会一懵，这么多零是什么啊？我们今天也提示了，说这个断句的时候要把它读成2010000。爱你10000年。
5: 哎，继续往后1573，这男士激动了，说：“哟，这媳妇儿送我一瓶酒，
4: 这高兴高兴，喝一杯啊！喝完这杯还有3杯啊！”
5: 没那么简单，1573代表什么意思呢？您可以把它跟接下来的数字连起来，接下来是7374809 6。哎，
4: 这个我们刚才有朋友猜出来，就是7374是今生今世。今生今世7374，今生今世8096，今生今世什么什么左右。刚才有朋友已经猜到这儿了，就还差俩字儿啊，7374809 6，今生今世什么什么左右。您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如果这道题您也猜出来了，1573你也猜出来了，那最后一道加分题可能又要把你难住了。最后一道题我觉得是最有难度的，
5: 是啊，
4: 它是一个情景，说数字恋爱时代，小明给女友短信留言，他留了一串数字啊 ，BP7 发过去的0837653665201314，请问小明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5: 哎，这个有难度啊，进阶题啊，这个0607，他说我是唐山路北区3年级的学生，今天的数字很难猜呀，问了妈妈才知道有一个是我爱你一生一世，其他的真的是猜不出来。
4: 其他的你再问问你爸爸，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应该是懂数字恋爱的啊。 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到我们这一串一串的数字，猜一猜背后的数字情话是什么。你不管猜到哪句，你就把那一句的答案打到评论区，哪怕说我只会第一题520-1314，你也把它的意思打到评论区就可以，因为只要你答题，只要你留言评论了，你就拥有了抽奖资格。520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样奖品，一样是特别应景的一束玫瑰花啊，送给你爱的人或者送给自己，还有就是一个黄金小马。那如果您中奖了，您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到时候两样礼物您可以任选其一呀。今儿我们猜的是数字情话，昨天我们猜的是老式水果，都很有情怀啊。
5: 是，
4: 昨天猜的老式水果是什么呢？就是说00后一定没吃过没见过，80后90后小时候哎呦经常吃，但是现在也很多年没见过了。我们猜的是第一个是沙果，
5: 其实就有点像小苹果，
4: 小苹果啊。昨天三张图、哦、第一张图就是沙果、然后第二张图呢是又细又长的那个绿色的杆儿，特别甜啊、叫甜杆儿。然后第三题呢是小时候那橘子都套着袋儿、里边好多籽儿，是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芦柑啊、所以昨天在猜水果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也在说着自己小时候吃这些水果的情怀和画面。这样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的朋友啊，来听听他的分享，听听他的童年记忆。
3: 哎，你好，
6: 恭喜您中奖了。
3: 我都是在这个广播听你的声音，你给我打电话、我很惊喜。
6: 恭喜您啊，恭喜您中奖了。中奖心情如何？
3: 太好了。
6: 小的时候是住在农村里、
3: 对，我在农村长大的。我一看那个我就特别想到了小时候，我今年都50多了，那会儿还特别小，那会儿水果很少很少，奶奶买的那个沙果然后就放到那个柜子里，就是那种大板柜，
6: 应该放的挺高的是吧？
3: 对，我和我姐姐就会闻着那个味儿，偷偷的就去偷着吃。哎呀，我就特别有感觉，今天特别想我奶奶。那会儿记得小时候那个甜杆就在院里边那个墙根儿会种一圈，那个你剥开里边是翠绿翠绿的，特别脆特别甜，跟这个甘蔗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有甜杆就可幸福了。芦柑就是过年的时候吃特别多，那会儿一买买好多，有时候就会成筐的买，比现在的那种砂糖橘要大的那种筐。
6: 听我们节目多久了哟？
3: 一有了车然后就一直在听。哎呀，不得有10来年了吗？
6: 平时会经常参与互动吗？
3: 我就一直就是有转奶茶就一直没断过，没有想着要是中奖的话就是意外惊喜了，没有中奖觉得也是一种参与，很快乐。
6: 鲜花和黄金小马您选哪个呀？
3: 我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儿子，我儿子今年属马的。
6: 明天还是个特别的日子，明天是520了。
3: 对对对。
6: 您现在还会过520吗？
3: 我自己过，因为我爱人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但是自己就觉得520嘛，也要去表达一下，他不过我可以给他过嘛，是不是？然后表达一下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这两天特殊情况嘛，然后我公公住院呢，我爱人就在医院陪着我公公，其实挺辛苦的。然后我还是真心的希望我公公身体早日康复吧，也希望我爱人能注意身体。
4: 希望另一半能够注意身体，这也是520啊大家最质朴的一份祝福。你也可以把您想对另一半说的话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板当中啊，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读大家的留言，替您送出这份爱意和祝福。
5: 我是超人，这位朋友他说，今年是我们结婚第6年，我们是5月19号结婚，520领证、他说希望我们后边都顺顺利利的，然后可以连着过2天纪念日，因为明天是521。
4: 对，又是浪漫的。
5: 你们过三天，519 520 521。对
4: 可以继续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留言，说一说你的祝福。然后呢回复早安奶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游戏，猜数字情话，像520-1314这样的一串一串的数字，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把答案啊直接写在评论区，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然后您也许就会像刚刚接电话的那位女士一样，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就可以选择一份幸运的520礼物啦。来听到林子祥数字人生。
7: 3062477050 5342021392。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6057这朋友说，哎呀，简单的我就不答了，1573这个我来揭秘一下吧。1573一往情深嘛。
1: 哦，
0: 我们这个题目终于揭晓答案了啊！其实有一些朋友也已经刷出来了哈，1573是我们今天第二题里面的一串数字，它的意思是一往情深。
1: 哎，那要这么来说的话，往后其实也能回答上来了。
0: 是的，
1: 1573之后是7374809。
0: 嗯，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7374今生今世。什么什么左右？8080半你左右，
0: 对
1: 呀，08半你左右。哎，你看多浪漫，
0: 哎，
1: 一往情深，伴你这今生今世伴你左右。
0: 伴你左右然后最后一个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很多朋友在答题，我刚才看留言板我就特别纳闷，为什么很多朋友就说别生气了，哎呀你别生气了，很多朋友开头都是别生气了，哎，我说谁生气了，咱俩刚才在节目里生气了吗哦，原来大家在答题，然后这个题就是大家在答第三题，第三题它的第一串数字是什么呢，是08376。
1: 嗯，
0: 08376。然后我们手机尾号6090这位朋友说08376，0520的0不就是你的意思吗？八就是别，08就是你别，376生气喽，就是你别生气了。
1: 是，
0: 这个很多朋友猜出来了，但是后面这串数字我觉得把大家难住了，就是5366，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对，
0: 这个还要猜一猜啊。5366，然后5201314，大家就都猜出来了。
1: 你从前面的08376，你别生气了，
0: 对，
1: 延续到中间的转折点，
0: 就这个要
1: 最后再表白，
0: 要放到语境当中，是吧？这就跟做语文题一样，你要放在那个语境当中，就是小。小明啊，在数字恋爱时代给女朋友发的一条用 BP 机发的一条这个所谓的短信啊，所谓的信息，然后是这段数字08376，
1: 是
0: 5366啊，他其实是在央求他，然后5201314又来表白啊，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对，有朋友说这当年发 BP 机。这还是数字，不是汉显的，只能发数字摩斯密码。对，
0: 所以赶紧去猜一猜是什么啊！如果你猜到答案或者其他数字的答案，都把它打到评论区，就有抽奖资格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去看数字猜情话。大家一边猜着，我们一边来聊一聊520吧。520啊，这个虽然又到520了，但是年轻人现在还流行了一句话叫什么呢？智者不入爱河，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对于感情没有那么向往，但其实心里我觉得还是渴望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迈出这一步呢？哎，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有的年轻人说了，哎呀，还不是怕没时间，你看上一天班回到家，你累得就想躺会儿刷会儿手机，你连洗脸的劲儿都没了，你哪还有多余的心力再去猜另一个人的心思，就像猜你们的数字情话一样。
1: 对，第一个怕没时间，第二个怕花不起啊。以前呢过节你比如写一个情书啊，送一束花啊，花不了太多钱。现在呢你不得送个像样的礼物吗？你不得发一个520的红包吗？像新华都知道今天这个微信红包都提升额度了。
0: 提额了啊，我刚才已经跟我老公验证过了。
1: 呵，你要来的吧。
0: 是的。
1: 现实生活是什么呢？你有房贷，有车贷，日常开销等等哈，你生存可能都成问题的时候，这种爱情奢侈品也会成了很多人的负担了。
0: 对，所以有的年轻人可能一直在等啊，等一个能够让自己卸下防备的人，在等一份不需要刻意证明的感情。在那个人出现之前，可能有的年轻人会选择先好好爱自己吧，努力搞钱，认真生活，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啊，毕竟你只有把自己活好了，咱才有能力去拥抱一份高质量的亲密关系。
1: 但是呢，你谈一场健康的恋爱对于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有好处的。我们经常说，哎，你最近不对劲儿啊，你是谈恋爱了吗？因为他就是不自觉的会有那种面部的表情细微的动作表现出来，
0: 这整个人就是浸泡在的幸福当中。
1: 对，因为爱情会刺激身体分泌很多让你快乐的荷尔蒙，像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等等哈。所以研究发现，相比没有伴侣互动的人，情侣如果在出现压力的时候，你有10分钟的牵手，有20秒的拥抱，你们的生理压力反应会明显降低很多。可以说身体接触会有效的是你的 的情绪抚慰剂。
0: 嗯，
1: 所以研究也说了，处于恋爱关系当中的大学生不仅心理更健康，什么超重啊、肥胖可能性也会更低，行为也会更加的理智。嗯、
0: 对，而且有一个研究发现啊，说谈恋爱啊，不光能够带来情感价值，对身体好，而且还能提升创造力。说好的恋人啊，可能还会让你越来越有钱，伴侣呢可能会提供情感支持、职业建议，甚至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对方在工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也是有一些人会谈恋爱的时候找一个什么引导型恋人嘛，对吧？
1: 是，
0: 哎，能够在很多方面去开导自己啊。

0: 两个人共同然后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哎，所以520我们希望大家呢也都够可以去找到自己爱的人啊。当然520的含义也不只是爱对方，别忘了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那个平凡热烈的自己。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啊，稍后呢是由莎莎为您带来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再见，
0: 好好爱自己，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今天起将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损坏术、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9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名单拟批次的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近日公布，包括呢3+2、3+3、3+4贯通培养项目。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昨天在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我省呢将会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未来两天呢，我省多阵性降雨，风力偏大。其中呢，明天晚上到22号的，这段时间呢，全省大部分都是有雷阵雨天气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我们听到来自王心凌的一首睫毛弯弯。刚刚还有朋友问我呢，说今天是不是光想着520告白的事儿了呢？今天这个资讯播的实在不太顺溜哈，哎呀，真是太抱歉了，太尴尬了。今天的520啊，总在找仪式感的朋友可以好好的把握，不带感冒的朋友那就好好过啊，当周三过，寄情于生活。520也可以是对生活的一句表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当我们想对某一天表白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就是感觉这一天吧，就像是一颗怪味豆，味道真的怪怪的，很难去完整的形容那种味道，那种感觉呢，只有经历的人才特别懂。而且呢，人在幸福的时候真的会词穷。哈哈，如果您想表白，对爱情或者对生活，用一首歌也不错哟。
1: 拜拜，
0: 范晓萱，《数字恋爱》。
2: 喂，我在等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块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风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赵咏华的一首《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当中那种状态啊，是多少女士追寻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爱人关系，一种特别舒服的关系，就是两个人说的都是车轱辘话，但是每天都说一遍。

稳定的那种安定感。有的朋友这种感觉是从爱情当中得到的，有的朋友是从亲情当中得到的，有的朋友这种感觉是从友情当中得到的。范玮琪带来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友情的模式有很多，比如说有朋友就是能够和你八卦东来八卦西，你的感情秘密他也样样都知道，他巴拉巴拉的总是直截了当的来批评你这段感情当中哪个是细节做得很好，哪个细节做得很不好啊。当然了，你遇到那些情感困惑的时候呢，他也会特别安静的去听听，或者温柔或者风趣的去回应你。在生活当中啊，如果你有一个情商非常高的朋友，哇，那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谭咏麟带来这首《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我们在幸好遇见你当中来提到的这位歌手呢，是著名的克林雷，对，就是美国著名的乡村歌手克林雷。他最初的启蒙呢，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乡村歌手。克林雷出道的时候呢，是和弟弟组建了一个组合，在80年代的风行一时。但是后来他决定单飞，单飞的开头非常重要。克林雷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All I Can Be》的专辑同名单曲，不仅一举拿下了全美乡村的前40名的好成绩，专辑当中另外一首单曲叫《Love Me》更是雄霸了3周全美乡村单曲榜的冠军宝座。一首《Love Me》让他的单飞之旅真的稳了，稳得妥妥的。《Love Me》描述的是即便天人永隔也无法阻隔的爱情。一首《Love Me》真的是那个歌词感动的我呀，真的是千百遍呀。那是一个老爷爷和老奶奶的爱情故事，奶奶的家人不同意奶奶和爷爷的爱情，他们相约一起出走。当老爷爷来到约定的那棵树下，他看到了有一个字条钉在树上面，字条上写着：如果你先与我到达这里，请不要对我放弃。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当音乐人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所有这些正向的，还有内心当中可能，对于感情上一些负向的情绪，最终都可以化成优美的旋律。就像当年王祖贤和齐秦的感情触礁了，王祖贤提出要冷静冷静，齐秦呢虽然说非常难过，但是艺术家嘛，就是往往需要一些浓厚的情绪才能够酝酿出那种特别好的灵感。还有呢，就是那段时间他特别有时间，于是呢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发了两张专辑，其中呢就包括收入了原来的我的爱情宣言，直面情绪，把有些闪念记录下来，你会发现这些文字的情绪呢是赤裸裸的，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挺深刻。听听郑钧赤裸裸，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郑钧呢，在没有出名之前，特别困难的那段时间呢，甚至睡过公园的石凳子。但是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他可能那个时候觉得户外有蚊子，石凳子有点硌得慌，挺难受的。但是呢，对于一个内心当中保有音乐梦想的人来说，好像对于他人的目光，他并不是特别在乎。他的一种生活哲学，他希望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要把自己活高兴了。这种生活态度呢，可能和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正好相反。就是有些朋友啊，真的臭美多难受自己知道，多硌脚的鞋都好像没事儿，只要看着好看就行了。对，臭美多难受自己知道。很多人呢是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的，别人肯定一次自己，好像自己就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其实生活呢方式不同，仁者见仁，当然自然是选您衡量之后觉得好的那个。金莎带来这首《星月神话》。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今年呢，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河北对全省36个自然保护区、144个县域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发现了若干重要物种，以及珊瑚虫草、斑鸡啄木鸟、红线蛱蝶等河北省新纪录物种。河北省对标京津制定出台潮白河、永定河、滦河及冀东沿海3个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强化流域水污染协同管控，基本实现重点流域地方标准全覆盖。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正式开售。泰国内阁昨天呢是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日前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呢，中国 U16 女手是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冠。天气方面，今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未来两天呢，我省多阵雨性降雨，那么风力较大。其中呢，明天晚上到22号，全省大部有雷阵雨。以上资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有些歌曲呢是向来不太适合去拿去竞赛，但确实非常美好。比如说那英的这首《船》，歌曲的编曲呢，让人有一种一浮云澜一叶舟，隔江山色镜中收的意境。喜欢的人从对面而来，打开了自己封锁已久的心扉，啊，多好的一首歌！你的那个他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五月天，天使。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呢，连多愁善感都渲染得惊天动地，而后来呢，越来越成熟，却学会了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一个人天荒地老，曲调真的挺哀怨和婉转的，也是配合上张宇踏实朴素的唱法，让很多朋友对这个有些憨憨的男生投来特别多心疼的情绪。其实很多情歌都是这样的，带着大委屈，而大委屈之后是通透，可能也是一种幸运吧，因为错过了那个不对的人，才能更容易和对的人相逢。王若琳，迷宫。

时间特别美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笑。王若琳这首歌当中的女孩子，不就是因为有爱而在，感觉特别美好，她的心是在笑吧。还在等缘分的姑娘别着急，人生呢可能真的有那么一段大片大片的空白时间，你在等待，你在坚忍，你在静默，在等一场春花秋实，你在等待春暖花开，你在等待从未有过的雷霆万钧。这静默的日子可能有点长，甚至有些闷，会让你失去信心，但是你要等下去，相信人的青春时光会带给你格外的惊喜。周华健，我愿意去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歌手2024第一位喜榜歌手，他是2009年美国偶像亚军皇后乐队的巡演主唱，被称作音域无限、全球唱功天花板的亚当兰伯特。亚当兰伯特诚意十足地演唱了自己获得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提名的代表作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轻松秒杀全场，展现绝对实力。 Adam Lamber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今天呢是浪漫520，有人奔赴爱意，有人独享温柔。浪漫呢不止于爱人，更要好好的偏爱自己。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1024好物机关心源，我们来听听心源的分享。姐你好。
1: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其实处在一个春夏交替，这个温差浮动比较大的一个季节。
0: 是的，
1: 包括呢大家也发现了现在的紫外线哈也是非常的强，那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朋友的皮肤很容易陷入到敏感泛红，包括干燥拔干、水油失衡这样的情况。包括呢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还觉得哎呀自己的脸总是很不舒服，那如果说想要轻松的稳住肌肤的状态，有一套很靠谱的修护的水乳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今天呢就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临期的精粹水乳套装。这一套呢是能够从根源去帮助大家修护肌肤，一套呢原价是3990，那因为今天呢这个精粹水呢是属于临期产品啊，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套特惠活动，只要539元就可以拿下这一套了。当然虽然说它是临期的哈、啊、但是呢也值也有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这个精粹水的有效其实到2027年3月之后，因此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用的，它的里面的这个功效包括成分还、啊、是没有变质的。朋友们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哈、啊、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你自用，仪式感很足，那如果说送给你的另一半的话呢性价比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呢海蓝之谜呢属于这个贵妇级的护肤品嘛，它能够在贵妇圈站稳脚跟，主要还是啊海蓝之谜的核心的底气源自于它的品牌的灵魂成分，叫做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种成分呢就是源自于很纯净的海域的深海巨藻，像王牌的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1%是水，所以说它的浓度呢会比正常的化妆水高出10倍，因此呢用上脸之后呢很温和，不会刺激，而且呢你用完之后你就发现哈、啊、自己的脸就像是喝饱了水一样，很细腻，很有光泽。那这个时候呢再搭配它的同款的精粹乳，我觉得效果属于翻倍的。因为精粹乳里面同样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王牌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可以帮助肌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很多的胶原生态呀、啊、包括酸橙茶精粹啊等等，都是可以促进胶原细胞再生的。所以说我觉得海蓝之谜为什么被称为贵妇，那里面的成分真的是非常值得考究，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去修复去抗初老。那长期坚持用下来呢你就发现哈、啊、自己的肌肤呢真的是从机体透出那种很自然的光泽感，让你的每天的护肤都变成一种享受。那同时呢大家都知道哈、啊、海蓝之谜贵妇级的护肤品肯定用起来这个效果不会差，成套使用效果也会更好，但是呢价格也在那儿，原价3990块钱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水乳套装，乐商城520特惠给大家做了一个限时的返场，因为今天就是5月20号了，今天只需要539就可以到手了。但是呢跟大家说哈，就是精粹水呢它是因为是属于半临期的产品，它的有效期呢是到二期。

0: 今年的三月之后，所以说呢，如果说朋友们不介意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超低的价格来体验一下。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试一试这种贵妇级的护肤带给我们这种日常的这种幸福感了。同时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看的口红，兰蔻精纯的角色限定口红礼盒。这个礼盒呢，一盒里面是两支，色号呢有两个色号，一个是296，属于那种很热烈很明媚的色，还有一个是375，属于温柔松弛的颜色。那它这两支口红呢，都是上嘴之后是那种很丝滑的布朗尼一样的质地，就是属于哑光柔雾感的。包括我觉得它很适合送给你的另一半，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好姐妹，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无论是管身还是外包装都绝美啊，真的是绝美。它里面呢那个管身是拼色的设计，然后呢你旋开之后呢，它那个膏体上有爱心的浮雕，还有玫瑰的 logo， 所以说呢整个的口红它非常非常的精致，包括呢礼盒也是超级超级好看。关键是原价一支300块钱啊，今天的520专属福利，两支正装加上礼盒这样一个包装，只需要279元就可以到手了。里面两支，一支是热烈的颜色，一支是温柔的颜色，让你每一面真的都是属于绝色。同时呢，今天因为是520了嘛，所以说我们520的这个宠爱季的活动也进入到倒计时了。那今天大家下单的话呢，依然是可以享受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添加我们的小助理的微信呢，依然是可以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但是呢，我们的活动倒计时这几天的时间了，因此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吧。好的，莎莎。
1: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梅艳芳，女人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咖一咖，来自张惠妹啊，两个人约会呢，实在不知道去哪玩，是不是两个人就会喝点东西啊？找一个地方呢，喝点东西，待一下午。有些女孩子特别喜欢来一杯奶茶。张惠妹曾经说自己一天可以喝七杯奶茶，她的经纪人也是为这个事情非常的苦恼。在歌坛呢，还有一位特别爱喝奶茶的歌手，他就是周杰伦。对于奶茶这个事情啊，有些朋友就说奶茶好喝，但是要适量。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一年也喝不上一杯奶茶哈。就内心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衡量啊。这事儿，我们来听听周杰伦《告白气球》。

方文山当年在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当中为周杰伦量身打造了这首浪漫的《告白气球》。那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法国的美景，当时周杰伦在制作专辑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也得写一首像《简单爱》那样的一个听起来呢就感觉有初恋味道小清新感觉的作品，于是呢就写了这首歌。他也说这是专辑当中他写的最顺手最好写的一首作品。对呀，就是一首很标准的小情歌。苏打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森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叶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商务局发布公告，5月20号到6月15号，所有在职人员均可在支付宝 APP 或者登录支付宝石爱民小程序领取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红包设置10元、20元和50元三档。5月25号起，石家庄城区内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以到相应供热企业领取2025至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北京天津两地之间首条实现常态化跨省运行的地面公交线路天津武清专一路将新增班次，22号起正式实施。河北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火热报名当中，赛季内呢，报名车辆没有新增交通违法，就有机会获得一吨油加油卡大奖，并可领取加油电子优惠券。关注河北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即可注册报名。5月21号到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按照升计算，汽柴油价格预计上涨每升0.05至每升0.06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是安徽淮南。今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未来两天呢，我省多阵性降雨，风力偏大。其中呢，明天晚上到22号，全省大部有雷阵雨。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信哲的直觉真的像这首歌唱的，心就像是一个容器，所以呢我们要善于往里面放一些美好的东东。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咱们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有些朋友觉得卡粉起皮、干巴巴，还时不时的干痒过敏，这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深层补水和滋养。补水呢有不少门道，哎，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补水神器。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它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哎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 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0: 好。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瑞奇马丁，哈，热力十足的一首 The Couple of Life。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花火，要用小小的身躯好好爱，来自梁咏琪。那说到爱，那么您概念当中的真爱是什么模样？也许呢，你觉得真爱是有韧性的，拉得开却又扯不断，你就是喜欢他，他就是依赖你，尽管两个人都不够完美，但是就是彼此吸引，他一点都不浪漫，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却能够想象出所有的关于浪漫的场景。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任贤齐《浪漫手牵手》，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无间道》，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步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 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 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大家好，我是赵小川，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你喜欢白天还是喜欢夜晚？我觉得白天特别的没有礼貌，自顾自的就亮了，完全不管咱们睡没睡够，愿不愿意起。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看到有位朋友给我在11:17留了言了啊，他说豆现在是11:16，你开播的时候我刚好在高速上，不方便留言，先提前祝大家周三快乐，明天休息一天，大家不用上班了，请关闭闹钟睡个懒觉。谁说的？你说的呀？还明天不用上班了？我发现自打进入到5月10几号之后啊，真的是天天都有人问我，哎，豆儿今天怎么过呀？豆520怎么过呀？另外昨天还有个朋友私信问我，今天都520了，豆儿你还送不送可乐呀？我心想送啊，我也给他回了啊，我说送啊，这有啥影响的呢？我就不明白了。送啊，放心，不仅是今天，明天521、522就后边都不放假啊，都上班。520在我这儿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对成年人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上班，得领工资啊，是不是？发了工资得买好吃的呀，其他的往后少。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也告诉大家啊，这周呢，咱们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经就位了，是200罐可乐免费派送当中。一口可乐，一首五月天，这个五月畅爽翻倍。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当中，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200罐可乐免费畅饮。这个罐儿不加儿化音确实有点。咱们节目呢门槛没有那么高啊，这你说我回复五月天的歌名，回复五月天的歌词儿啊，这不回复跟五月天都没有关系的内容都算数啊，包括回复跟今天话题有关的文字都是可以的啊。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按着链接跳转进入到即时的评论页面当中，去评论任何字儿都算数。最近有一部电影挺火的，大家有没有去看？昨天大象自己去电影院去看了那个给阿嬷的情书，而且人家那个制作人啊哈，还有的导演什么都说了啊，这个不能念阿嬷，阿嬷也不对啊，就是希望媒体人在读的时候啊叫阿嬷啊，给阿嬷的情书。你看咱今天不就用上了吗？哦，好朋友大象去昨天看了这部电影了啊，我就问他好不好看呀，我说现在好多人都在说这部电影呢，他说还行，座椅挺舒服，说前两年在电影院坐下来啊，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按摩座椅，不管你愿不愿意他自己就给你按上了，今年在电影院坐下椅子又开始按摩，但是邪门了，觉得好舒服。甚至想扫码付费，我说你真的是老了，谁问你椅子舒不舒服了，我问你电影。据说这部电影还是不错的啊，猫眼购票评分现在达到了9.7，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感受感受。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记得带纸，说这是一个挺感人的电影，你到时候不带纸的话，大鼻涕不知道往哪抹。那不就晚了吗？我好像很少看这种就是特别感人的，哎，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种电影，因为你大概会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氛围的电影，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会哭啊，会怎么样啊？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看喜剧啊，尽可能多的我会把自己泡在能够笑出来的一种氛围当中，我觉得这是对自己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不过现在大家对喜剧的要求也很高，能够让成年人发自肺腑笑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看到这位朋友说，昨天我也去看这个电影了，带了一包纸，差点用完了。会长大的幸福说，豆儿，我要给我女儿留个言啊，替她给你留个言，她特别喜欢你。就是周中在学校吃饭，中午没有办法听广播，每到周末中午在车上就要听你的节目。今天520，祝你开心哦。
祝福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每天都开心。反正我觉得说，哎，你说实话，真要细究起来，你说我每天都开心，一生平安啊，然后每天都特别的顺，这只是我们美好的一个心愿，对吧？怎么说呢？事在人为，怎么说？我那个词儿怎么说？我想不起来了呢。就是老天爷那边啊，他管他自己的，咱们这边呢也要倾尽全力让自己快乐。你最后结果什么样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应该做一些让我们感觉到快乐的事情。既然我们身上很多零件，对吧，肠子呀，胃呀，是吧，都属于情绪器官，那只要快乐的情绪足够多，是不是我们的身体也会相对好一点呢？这几年你就看我吧，除了肠胃之外，我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就是我的头发白了，而且我都是长在刘海那个位置啊，非常显眼，所以每一次呢我都会用黑色的染发剂去盖。平常如果你关注穿搭，你就会发现人想要显得年轻，发色就不能太沉重，就不能太黑，黑色其实不显年轻啊。有朋友说了，那为啥我看好多女明星的黑长直那么好看呢？因为人家是明星啊。当然呢，你看有时候互动当中也会有人说到六十多岁了白头发一根没有，有这样的人吗？有的啊，有的，真的有的啊。但这不是咱没摊上吗？昨天看个消息啊，说不要再以为白头发是岁数到了，科学家实锤，发色跟压力高度相关，人越累头发越白，越焦虑白的越明显。更加颠覆我们认知的是，白头发不仅能够黑回去，而且速度还特别的快。研究发现，一根白发啊，从白到黑最快只用3到7天，白发变黑发或许只需要一次休假。这个我之前看过相关资料，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的白头发，你观察它是从哪儿开始白的，如果说是从半截腰开始白的啊，那确实有黑回去的希望，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从发根儿就开始白，那就别费劲了，想吃点啥吃点啥吧。

高兴点吧，嗯，高兴点可能肠胃也就没事了，也慢慢慢慢的好起来了，对吧？这人呢有一个瑕疵你感觉自己可悲伤了，但是如果说你有八个瑕疵，一周七天你都顾不过来，你就没有时间悲伤了。

还是要争取让自己感觉到快乐啊。人类目前没有办法实现长生不老，也没有办法返老还童，所以你40岁的躯体肯定跟你20岁的时候不一样，这是不争的事实。人的体质发生变化大概有3个时间点，比如说35岁的时候啊，35岁的时候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吃啥不胖啊。40岁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不睡觉都没事啊，昨天晚上我就睡1个小时。到45岁的时候更没有人再说，我这个人啊没有什么优点，就是啥毛病没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祝福每个人都能健康且长命百岁啊！当然这是一种祝福啊，那话还是要说到的啊。不过有些东西直接面对，我认为也无所谓了。最近非常流行一个词儿，大家在刷抖音啊，就是这些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叫奥德赛时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这个词儿如果由我来给你解释的话，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啊。就拿我自己来说，那本人现在就是属于范进没有中举时期，甄嬛甘露寺时期，孔乙己没有文化时期，朱元璋要饭时期，我说的是不是够清楚了？今天5月20号来聊个什么话题呢？你认为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在我看来，肯定不是520这一天跟对象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然后他给我转个账。这个事儿呢，幸福吗？也幸福啊，但是前面如果还得加上个最，那就得聊聊退休了。昨天我还问我妈呢，我说妈妈，你觉得自己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我妈说你呢？我说我的话就是退休。我妈说那咱俩一样。

0: 看到即时新闻上有朋友说，是我的暗号没对对吗？没找对吗？怎么豆儿也不读啊？我们分这个俩平台互动啊，一个是微信上，一个是即时新闻上。我们先再给点时间，让大家先下下软件啊，想想怎么评论呢？啊，待会儿统一读一读大家留言，别着急。闲云野鹤说了啊，在微信上啊，他说糖豆，我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很多白头发，后来辞职了，非常轻松，现在只剩下两根儿，现在只剩下两根白头发，再过几天应该就去，不是，你先等会儿。现在只剩下两根白头发，那剩下的我问一下，还在吗？小薇说，豆儿，这部电影是在潮汕拍的，你说巧不巧，你说巧不巧，我正好前段时间不是去那玩了吗，就冲这个原因我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静观其变，还有到家了，当然还有即时新闻上有一些朋友说，豆儿，你是不是想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听天命。哎，有时候啊，主持人跟听众之间的一个默契就在于此，我什么都不说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雷说了，豆儿，今天我生日，祝自己生日快乐，也祝豆儿天天开心啊，生日快乐。森说了，糖豆，我也看了你说的这个电影，带了一包纸，可是还没看就用完了，你猜我用哪儿了？
1: 我不想猜。我这中午我一个饭点的节目，我不想猜。
0: 今天5月20号啊，真的是在没有到今天的时候，有好多人已经开始问我说今天怎么过呀，这那的啊，所以我想着说，要不今天咱们来这么个话题吧，你认为人生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四条广告马上回来。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4: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来聊一个话题，你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确实怎么着都躲不过这个520啊，本来刚才我都不想说，话到嘴边不想说，居然看到在即时新闻上有朋友在这儿飙上白了。这个我看的意思好像是俩人还没有在一起，只是一个表白。那我还在广播当中读吗？万一人家那可能是个女孩啊，人家万一不愿意呢？咱就说即时新闻上的朋友，你们自己看去吧啊，因为所有人的评论大家都能看到。这条我要不就不在广播当中说了啊，表白的。用户7217778说了，选我。我认为我现在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看着外孙子一天天长大，每天看到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还有我就是我说了，最幸福的事儿是我51岁有一个15岁的宝贝女儿。独爱晚秋说了，我觉得现在听着豆的节目去买菜给媳妇儿子做饭就挺幸福。南巡说了，最幸福的是小宝宝出生的那一天。另外还有用户0009803说，最近在看低智商犯罪，超级好笑，推荐大家，算是喜剧又带悬疑的那种。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刚好跟我说，他去看了这部应该是网剧，对吧？他说那个马旭东的表演真的太出彩了。

另外，用户9907930这位朋友刚才说到的，我们说那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写了很多很多条，几乎能赶上作为一条影评了。哎呀，太长了，这位朋友，大家要不自己看吧啊。每次想想自己的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尽量在能够读到大家每条留言、每个用户名字之后啊，还要呈现我们的段子，还要跟大家来聊一些其他的内容，所以确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这位朋友写得很好啊，另外他还提到了最近非常火的电视剧叫《主角》，也是好像挺热推的一部电视啊，大家都可以选择去看一看。包括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也思考了一下，要说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可能也不是退休，人生最幸福的事儿，那不得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吗？可能这段时间啊，觉得想退休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又想发挥余热，又想工作了，有没有这种可能？这谁说得准呢？他们说我们这个星座就这个德行啊，想法一天一变。有人说双休的人其实是最幸福的人，有人说退休了才好呢，但是对于如今30几岁的人来讲啊，说退休真的还太早啊。前段时间有一个给打工人的问题，如果已经确定周日可以休息，现在呢把周六放到大家面前干什么呢？以半天上班半天休息的方式度过周六，那么你选择上午休还是下午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反正网友们大部分都选择了下午休，也就是说早上依然要早起去上那个上午班。有网友说了，下午休才叫真正的休息，因为上完班了心情能彻底的放松，而如果是休上午的话，哪怕玩半天也要想着下午还得去上班呢，突然就玩不爽了。这样下午休息的话，中午下了班直接就能走了。还有朋友分析说，其实人在早上睡个懒觉的话，一不小心可能就到中午了，洗漱完吃完饭就又要继续下午的工作，这样的话其实跟没休一样，所以选择上午休息感觉会亏。而且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在早上7点跟朋友去商场逛街吃火锅，那个点商场都没开。但是如果说选择下午休的话，到晚上7点多钟8点多钟的时候逛逛街呀，逛逛超市啊，逛逛商场呀，跟朋友一块约着吃个饭呀，最正当不过。

看到南巡说了，那下午休啊，下午时间长，不想着上班的事儿。星期天在微信上说，最幸福的事儿不就是吃饱了睡，睡醒了吃，这段时间不上班不工作，有钱花，有房住，有车开。瞧你那傻样，这就嘿嘿这两下也知道这辈子不可能这么过的。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放那么多天假，或者说后半辈子都是你的假期了，反而这个时候你觉得说我干点什么呢，每天我就吃了睡，睡了吃，睡了吃，吃了睡，你等着吧，你不出俩月我觉得差不多少肠胃就不行了。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咱岁数越来越大，这个代谢越来越低，你老这么躺着，然后你还这么吃，你迟早有一天真的啊，你就吃不下那么多了。我不说了吗，就现在好多我们同事在食堂吃完饭之后啊，中午必须出去溜达一圈，你以为他勤快呢，你以为他愿意呢，他不溜达一圈，他不下下神，他晚上那顿他根本吃不下去。时光机说了，身体健康，家人平安，无病无灾，爸妈健在，爱人安稳，孩子懂事，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吃饭聊天，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有个退休的啊，简单说了，我感觉现在我老幸福了，我退休了，我又找了一个半天班的工作，父母还健在，跟老公孩子还有话说，最幸福的就是我还不用看孩子，我的妈呀。您福气挺大。这位朋友说，幸福的事儿最近我还挺多啊，分享一件前几天的事儿吧。五一假期的时候领孩子遛弯，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卷起了一点土，我儿子在我前面走，刮起风的瞬间他扭过头来向我跑，我以为他要扎进我的怀里帮我挡风，没想到他是冲我跑过来，用手捂住了我的眼睛，怕我被土迷了眼。你永远想象不到孩子有多爱你。毛小婉今天也来了，她说人到中年拖家带口，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单身，有一份养得起自己的工作，对什么事儿都充满兴趣，享受自己的人生，对自己负责，真的很好呀。报我身份证呢。

小木说了，第一次关注是在这儿留言嘛？是的，是的啊。在这里也是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啊，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的页面去评论，可以参与我们的惊喜盲盒活动。我看到夹心饼干给我留言了啊。

0: 因为在前几天的时候啊，他就许过他一瓶可乐，但是一直没有兑现。然后这几天一直去我私信，就去我抖音上私信跟我聊天，说你怎么回事儿？抖音上这个私信能关吗？好久没有见的小窝同学也来了，他说豆豆我来了，体检了，喜提血脂高，一个月下来好好锻炼，不瞎吃了。我想说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自己健康，父母健康，还有我们家狗子健康。血脂高不是胖子的专属，105斤的我也没有逃过呀。包括很多时候你看新闻上讲说一个瘦子90多斤居然重度脂肪肝，所以我还是觉得每年的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它并不是说啊我瘦啊我肯定就是没有问题，不一定哦。焦林说，豆豆中午好，今天520，祝你快乐，祝你越来越幸福，祝你漂亮。今天我们依然是双平台互动啊，一个是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在这里呢关注之后直接输入惊喜盲盒四个字，又会跳转到即时新闻那面啊，你去参与评论又可以加入我们的惊喜盲盒活动当中。接下来抢先一份报时，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肯定不是无间道啊。午间说明的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时间点啊，11:30到12:30，道在古语当中就是说话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不是音乐类型的节目啊，我们是大量的语言类型的节目。今天说人生你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啊，谁还记得小的时候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夏天喝汽水，冬天吃雪糕。有朋友说了，冬天吃雪糕啊？对呀，就是因为家长不让，那吃着才幸福呢。小的时候我哥特别喜欢看电视啊，他觉得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看电视，然后看自己喜欢看的动画片。我爸呢就怕他看电视上瘾不写作业，就把遥控器给他藏起来了。我哥就找来找去找不着，大声喊，谁把遥控器给我藏起来了？没有人理他。后来急眼了，在客厅里面喊，谁拿谁是我儿子。那天他挨揍了，因为家里只有他跟我爸还有我爷爷三个人。我跟你说，就是作为在两个孩子家庭当中成长起来的其中一个孩子啊，就是无论是我还是我哥，每个人都必须熟练掌握另外一个孩子的不良证据，随时随地在公共场合说给重要的人听。

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没有那么喜欢看电视看动画片儿。我不像我哥也那么大啊，当然也可能家里边只有一台电视，还总是被我哥霸占呢，我抢也抢不过他，我倒不如干点别的。这点呢我真的是从小就有一个好的心态啊，不让咱看咱就不看，那咋了，咱就干点别的呗。包括现在也是一样，有朋友总问啊，那问题来了我怎么解决呢，我怎么解决呢？有些问题能解决，但有些问题你会发现它就是解决不了啊，至少现在你还解决不了。那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解决不了就等呗，等不了就扛呗，扛不住就哭，哭完了日子还得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前两天不是发了个抖音吗，就买了个榴莲，我觉得那个榴莲超级好吃，就是有点贵啊。前两天挑榴莲的时候也是，现场好多人都拍完照片发给豆包，然后他让豆包给挑一个好的榴莲。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些问题解决它的这个方式就不对。豆包的手感啊，有的时候就是好用的，但有的时候就是不好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学的时候英语考试让我们写英语作文啊，每次啊那个李华自己交完朋友之后他自己不会写信，让咱帮他写。我就感觉英语作文里边那个李华好像一直把我们当豆包用，而我们跟豆包一样用事实告诉他根本不好用。

下个月不就是高考了吗？没几天了，是不是？现在都5月20号了吗？距离高考没几天了。现在如果说你问豆包，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参加高考来得及吗？他会告诉你来得及，绝对来得及。那你再换个说法啊，你说用10天的时间学习然后参加高考来得及吗？豆包依然会告诉你来得及。你再换个说法，用2天的时间学习参加高考能考个高分吗？豆包说你肯定能行。幸好我不参加高考，要不然我都信了。

今天说幸福的事儿啊，其实就是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啊，真的你会发现梦想的也就那么点儿。昨夜星辰呢，包括丑八怪呀，还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在说啊，最幸福的事儿是吃得饱睡得好，挣的也不少，身体健康，还没有烦恼。但是多少人又能够全部做到这些呢？

还有很多每天在听节目可是没有机会和时间互动的朋友啊，以微信名字叫赵的这位朋友为主，他说每天都在听，但是都在开车，趁红灯留个言吧，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嘛，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陈思说，我觉得幸福这件事情分阶段，这也是为什么会感觉到自己一天一个想法的原因，因为不同的时间段感受是不同的。之前觉得能有时间出去好好的玩一玩就是幸福的，现在觉得身体首先得好好的，心里还不能有烦心事儿。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两天最想要的是能早点睡，睡个好觉，早上起床之后元气满满的，就是让我今天觉得很幸福的事情了。说得非常有道理啊。有多少朋友在12:06的时候啊，听着节目在一边又干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广播其实有个好处啊，就是你能一心二用，你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买菜做饭，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去吃饭。遇见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呢？最幸福的事就是一边听着豆的节目一边写毛笔字儿，挺沉淀。跟我名字一样的这位朋友叫豆豆啊，他说最幸福的事就是不管我怎么吃我都不会长肉，而且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卡里的钱一直一直都花不完，每次买东西都会赶上打折，并且还会给我买一送一，然而到现在我这梦确实也该醒了，饿醒了吧。我发现自从我们惊喜盲盒活动开始之后啊，我说个什么事儿，大家都觉得说，哎，豆儿，要不你送我们这个吧，豆儿，要不你送我们这个吧。刚才我们说到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平淡生活说，那是送电影票吗？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们了？

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哎，看到最新的一条，未来可期说我们这边现在下雨呢。是，今天石家庄的天儿是阴天啊，没有太阳的那种。不过我看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好像雨量不是特别大呀，是暴雨。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即时新闻上惊喜盲盒评论区，无论你评论什么都算你参与成功。哎，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说评论什么呀，不知道评论什么，可以说一说天气吗？莫尘说了，姐你看我还有机会中奖吗？有啊。低调说了，我想中奖，虽然我不喜欢喝可乐，但是我特别想体验中奖的那种快乐。你看这事儿整的，我就猜到大家这么想，所以我们最后形式是以给大家发红包的形式，你愿意买啥买啥。真的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太贴心了。用户3267600说了，作为妈妈最幸福的事就是陪伴孩子成长。用户1487816说了，最幸福的事就是你爱的人变成爱你的人吧，这是手机自动给我带来的。但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其他的都不算啥，健康的活着最重要。用户0415274说了，人在外省，可乐能跨省送，不想家了尝尝家乡的味道。可能这位朋友还不知道我们这周的规则啊，这周呢说着是给大家送可乐，但是也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现在是吧控糖减脂，哎，这个含糖饮料是不能喝，哎，想给小孩一个惊喜，但是又怕小孩喝。所以我们最后是以发红包的形式啊，大家在获奖之后呢，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直接给你发红包，简简单单。红豌豆说了非常可爱的名字啊，他说，糖豆你好，我刚刚下课回家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抓紧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我要评论，我要抽中可乐送给我班里边的小孩们喝。应该是只有小孩没有闷。啊，有朋友居然会觉得我们一个人送200罐，一天要是送5个人，这得多1000多罐啊。要不我先开个小卖店呀。今天话题说到的是你感觉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用户0735426这位朋友说，最幸福的事儿，50多岁了，父母健在，回家还能像个孩子一样等妈妈做饭给自己吃。

关于今天我们话题的答案啊，没有标准答案。如果你有答案愿意分享的话，可以发在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发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两个平台都可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文烈的窦尔东，刀与马，红烈的关公战场上。
0: 说到关羽、关云长啊，大家脑海当中立马就能浮现出来以下几个特点：绿头巾、青龙偃月刀，还有一张重枣色的大红脸儿。哎，那问题不就来了吗？关公的脸为啥那么红呢？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呢，出自清代的《龟田所记》一书。书中说呀，关公被官兵追杀，逃到了河边，遇到了一位老婆婆给他支招，说：“
3: 小伙子，你把鼻子打破，把鼻血抹在脸上，伪装相貌，这样别人就认不出你来了。”
0: 如此关公啊就伪装成了红面壮汉，官兵追来一看不是他们追赶的白面将士，于是啊就撤走了，因此关公逃过一劫啊。当然了，这显然是不靠谱的说法。其实啊，红脸的关公是一种人设，比如古人形容上古的蚩尤是三头六臂，项羽天生重瞳，刘备双手过膝，而关公的红脸呢也是这种造神思维的产物。古人认为啊，汉朝对应火德，本命色是赤色，所以啊，关公的红脸就是忠君爱国、匡扶汉室的象征。当然了，在中国戏曲脸谱艺术中，红脸通常代表着忠贞，而白脸嘛多用来表现奸诈。总之，红脸的关公是文学艺术和民间传说共同塑造的，它不仅仅是对关羽外貌的描述，更多的是象征着他忠义和英勇的性格。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叶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1: 世界很吵，
12: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
14: FM 1.24
13: 河北音乐广播
14: 午间道，
15: 你会发现

刚才说到啊，有位朋友未来可期啊，他说自己城市在下雨，彩民这儿说什么下雨了，我这是大晴天啊。哎呦，好多朋友都说咱石家庄现在是大晴天啊。不过小敏姐说唐山下了半天雨了，就今天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不用上班，下着雨在家吃火锅看剧。下着雨就可以不用上班吗？用户9032944说了，五月天的歌真的陪伴了我几乎整个大学时光，每次听到五月天的歌都觉得很有情怀。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河北云广播啊，本周联手五月天的歌迷，给大家送上200罐百事可乐。到现在啊，距离12:30我们节目整体结束还有8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机会，大家去参与评论，依然有机会获得我们惊喜盲盒。虽然是惊喜盲盒啊，现在这周都成名盒了。我直说了吧，就给大家发红包。所以不针对说本地石家庄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啊，就是你加上我们工作人员微信，不管你是在哪儿，只要你加上我们工作人员微信啊，这红包发给你。

看到12:18，用户456-7901发过来的，他说幸福就是吃得好，睡得香。你不要看他这几个字儿啊，简简单单。好多时候我们有心，让自己睡得香，但可能你睡不着。我们有条件能吃得很好，但是你肠胃不行，你还真吃不下去。甜甜超说，心急现在也是下着毛毛细雨呢。阳光明媚说，听到这个话题想到儿子小的时候，只要吃到好吃的东西就会高兴地说，妈妈我太幸福了。其实有的时候好多生活的艺术啊，真的可以跟小朋友去学一学。那天好像是看抖音看什么呀，有个小孩啊，他说他想吃雪糕，他妈妈说啊，那你给你爸爸打电话吧。他就把妈妈的手机拿过来，拨通了他爸爸的这个微信，上面应该是视频还是语音电话。爸爸我好想你呀，首先给爸爸提供情绪价值。爸爸说啊，那宝贝儿，爸也想你，爸爸今天真的好热呀，我跟妈妈在家里都热得冒出汗了，嗯，我可不可以吃一个雪糕呢？然后他爸说，行，不就是个雪糕呗，那你可不可以下班以后给我们两个买回来，把妈妈又烧上了，你看看。他爸说，行，好嘞，没有问题，不就是个雪糕吗？啊，那爸爸你下班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哟。真的，小孩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套路，他都不知道套路俩字咋写啊。但是真，你就按照小孩说的这个路子去走，你想要的东西基本上也能到手。

每一次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总会有一波人卡着最后节目的尾巴去即时新闻上评论留言啊，还是有不少朋友啊。先来看微信上这位朋友啊，这个说最幸福的事就是一家人平安健康开心快乐，即使有困难大家也齐心协力去解决问题，因为家和万事兴。用户1071770说了，中午边走一段下雨一段又不下雨一段，感觉跟过那个水帘洞似的，你好像走到了某个桥底下，哎呀，走出来了之后下雨一段，走进去桥下又不下雨了那桥的两边确实像个水帘洞的

用户118038说了，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中，全家一块儿出去郊游，去想去的地方。还有用户9229833说，最幸福的事儿，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作为女儿要照顾家庭，确实不能时常陪伴在他们的身边，爸爸妈妈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坚强后盾。

0: 还有小点这位朋友说，豆姐姐，我是在江苏听你的节目，我真的好想喝一瓶可乐呀。江苏今天什么天儿？如果下雨的话，要不为了你的肚子考虑，我主要是怕你闹肚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每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本周接下来我就要去计时客户端上选择朋友啊，去送上我们的可乐，我们的红包了。所以短暂的分开也没有那么悲伤，反正今天才周三嘛，明天后天还得来呢啊。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选人去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3: 哇，都是我想要的。
1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6: 有你
17: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6: 有你
15: 有你更精彩。
18: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9: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8: ，Right here，
0: 我们给你更多。
5: We give you more.
19: More. 最热门、
7: 最新鲜、
0: 最经典。
7: Classic.
0: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7: Join us.
6: It's time to get high.
0: 步履不停，
19: 音乐不止。
7: Nonstop.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梁静茹的一首 Fly Away， 一首关于爱情的歌，也是一首关于自我成长与勇敢追寻的治愈之作。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在热歌榜上一直有它的位置，这也是林俊杰的代表式的情歌之一，一首很有年代印记的歌，也是一首预言了网络时代的情歌。来听林俊杰 Always Online。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
1: 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3: 音乐 so hot。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Run Wild 降风而野，人生路漫漫，恋人与爱，等你的季节，海与你，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我们俩，我不难过。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搜号推荐的歌曲是歌手向瑞贤在18岁大学期间在课间随手写下的旋律和歌词，没有宏大的命题，只有在那个年纪最真实的悸动，那种纯粹的没有雕琢过的真诚和青春期的细腻情绪，在这首歌推出之后不久就走进了很多人的心中。这种没有如同流水线打磨过的毛边感，让尚雯婕称这首歌如同打破了标准的一首歌曲。在2月份，他和郁可唯在一部音乐综艺当中一起联手演唱了这首歌曲，让这首歌的热度重新登上了一个层次。来自于向瑞贤 Dear D， 亲爱的告诉你。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日前从石家庄成发投集团了解到，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35号地块项目东塔楼主体结构封顶，至此该项目两栋塔楼全部封顶。河北定州市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各缴存人每年可一次性提取2000元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不得跨年累计提取。2026年数字社会发展工作要点昨天印发，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联想集团昨天发布了一款只有8丈大的联想 AI 主机 P7。据介绍，该款主机具有2种模式：智能体模式围绕天玺 AI 智能体配备多种 AI 功能；大模型模式可以用来生产免费词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引发关注，影片当中男女主邂逅信差落雪的石板桥也随之爆火。这座石板桥取景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据悉周末高峰时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当地时间本周二，随着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加剧，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引发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19号，国际油价小幅下跌，国际金价、银价下跌。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唐山南部、沧州东部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1: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1: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0: 最经典。
1: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1: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

这首歌曲是张靓颖《我的梦》的英文版 Dream It Possible。 张靓颖通过中英文两版歌曲来表达出对梦想未来的信心和决心，鼓励大家要勇敢执着地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它可以支撑我们有力量走过一切困苦。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新歌上线，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严浩翔，这是他的发行的一首英文的新歌，献给母亲和粉丝的十年情书。这首歌很特别，开场呢是以母亲的原声为前奏开场，在家庭风波与艺术表达当中进行碰撞，用旋律织就了一封跨越创伤的治愈情书。质量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首很有欧美气质的作品，当然了，因为这首歌曲确实是全英文演唱嘛。严浩翔 Someone to Love。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蔡健雅的一首 Beautiful Love， 这首歌曲是飞儿乐团的阿庆为蔡健雅打造的一首情歌。歌曲当中磅礴的气势开启了蔡健雅声音当中的潜能，无论是声线当中呈现出来的意境，或是旋律当中高低音的那种音域游走，对于蔡健雅来说，演唱这首歌曲都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挑战和尝试。Beautiful Love， 美丽的爱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Forever Love，永恒之爱，一首祝福昔日恋人的感人情歌，大量的弦乐营造那种很深情的氛围，满满的祝福交织着歌者略带悲伤的孤寂和落寞，也是王力宏的一首招牌情歌，王力宏 Forever Love。

今天听到了两首歌曲，都和 love 有关，也都是那种英文歌名的华语经典作品。接下来同样是一首这样的作品，因为今天520嘛，和 love 有关的歌一定是会被多多的播放。那英文歌名和 love 有关的歌，你还能想到哪首呢？ It's all about love， 一切。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想补水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发现卡粉起皮儿，干巴巴的，时不时的还会出现一些干痒过敏发红的情况，其实这些就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了，急需要深层补水和滋养。补水有不少门道，我们今天赶快邀请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跟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来听听新华的介绍。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啊，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哎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 家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0: 感谢新华的分享，那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可以来抢购了，回复玫瑰。那在购物的同时还可以大家来享受另外一份快乐，那就是本周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五月天歌迷为大家准备的200罐可乐免费派送的快乐。那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4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一首五月天的歌名就可以来获得可乐的免费畅饮了，回复惊喜盲盒吧。

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

0: 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来自周杰伦、潘玮柏师徒联手演绎的一首命定浪漫 R&B 作品 Six Degree。 那这首歌曲这个歌名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六度分隔理论，用这个理论来描绘天降爱情的那种命定和奇迹感。那副歌的歌词就是在表达着世界这么大，我们之间

就隔了六个人，能不能让其他人都成为过客，只有你留下。和爱情有关，歌名是英文，但是又是一首比较经典的华语歌，你会想到哪首呢？下面这首可能是很多人啊不一定第一时间会想起，但是听到这个旋律响起，一定会带回来一些很美好回忆的歌。这是1999年萧亚轩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用这款咖啡啊来比作爱情，当时对应着都市人群的那种小资日常，又给足了人们的想象空间。歌词里唱着爱情像 cappuccino 浓浓的眷恋泡沫，有很多人绝对是因为这首歌曲才初次尝到了 cappuccino 的味道。来听萧亚轩 cappuccino。

现在正在响起的这个前奏，很多人都已经听出来是哪首歌曲了。这是陶喆为自己的前女友 Melody 所写的一首歌，作为一首歌名是英文，但是绝对是华语经典的作品。那在今天歌播啊，今天播这个日子，哎，听上去似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悲悲切切，但是绝对是一首好情歌。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使这首歌曲也会让人觉得陶喆唱的动人心弦，令人陶醉。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的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的频次限制，可以按月提取。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近日将举办主题展览。五月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在发生着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十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单车涨幅在2000元至10000元不等。DeepSeek 官方近日明确回应乱回漏洞事件，称该现象为特殊字符触发的模型幻觉，不涉及隐私泄露或者是安全风险，并将针对训练修复问题。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信息显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近日申请了一项名为一种低嘌呤风味啤酒以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今天是5月20号，为了方便用户在特殊的日期表达心意，微信将单个的红包额度上限从平时的200元临时调整至520元，限时24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零星的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唐山南部、沧州东部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是你。许慧欣跟潘玮柏一起合唱的这首歌《特别来宾》，因为那些为了爱我们而来的人，我们体会到了爱这个字的厚重跟幸福。当我们可以和爱的人相知相守又一年，在某些日子里面，也别忘记把我们心里的爱也说给对方听。14: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的月随心动。你好啊，我是圆圆。那今天是5月20号哈，这是一个可以甜蜜的表达爱的日子。余光中在《角色》当中写道，说你带着笑地向我走来，月色和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你看，无一例外的，我们望向所爱的人，都会加上了厚重的柔光滤镜。

0: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越随心。

曾经你也被类似的诺言打动过吗？刘德华的这首歌《爱你一万年》，人的一生呢，其实只有3万多天，离一万年差得还很远。可是呢，爱一个人的决心就可以用一万年来表述。说到爱一个人的程度，钱钟书的《围城》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说你呀，占据我三分心，不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你听这样动人的说法，说是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眼都是对方。

0: 属于温差比较大，而且呢紫外线也变强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的肌肤呢很容易陷入到敏感泛红包括干燥拔干水油失衡这样的状态当中。那如果说想要轻松的稳住肌肤的状态，有一瓶靠谱的修护的水乳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乳套装，这一套呢是可以从根源守护肌肤，一套呢原价是3990，今天乐商城5200特惠，只要539就可以拿下了。但是呢，精粹水啊，它是处在这个临期的状态，就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这个3月之后，大概是不到1年的时间哈。不过呢，我觉得完全也够用。那朋友们如果说不介意哈，它的精粹水是临期的话，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这一套呢，就属于自己来用的话呢，仪式感拉满的这样一个水乳套装。那海蓝之谜呢，也是被称为贵妇级的护肤品嘛，它的核心这个底气呢，就是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的海洋活性精粹。这种成分呢，是源自于深海这种巨藻。就像它里面的精粹水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家认可，就是因为99%都是这种精华，只有1%是水。然后上脸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它会比正常的化妆水的浓度哈，首先很高，而且呢用起来的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呢，就别觉得皮肤真的是好像喝饱了水一样，很细腻又很有光泽感。然后再去搭配他们家的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我觉得效果是属于翻倍的。同样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王牌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是帮助我们肌肤去维稳、去抗衰。同时呢，这个精粹乳里面呢还添加了胶原胜肽，还有酸橙茶精粹，这两个东西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促进脸部的这种细胞的再生。所以说，我觉得海蓝之谜哈，不愧为贵妇级别的，就是成分真的是值得去考究。而且呢，它在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修复和抗初老。长期使用下来，你会感觉到肌肤有那种透出自然的光泽感，就让你每天护肤由刚需变成了一种享受。那这么好用的护肤品啊，这个成套使用呢效果也会更好，所以说给大家搭配了这个水乳套装，原价3990，乐商城520特惠给大家做了一个限时的返场，只要539就可以到手了。但是呢，精粹水的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3月之后。朋友们如果说喜欢这一套的话，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贵妇级的护肤给我们生活的这种极致的幸福感。那今天的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哈，提亮我们气色的口红，来自于兰蔻精纯的角色限定口红礼盒。这一盒里面呢是两支，色号296属于那种很热烈很明媚的颜色，色号375呢属于温柔松弛感的颜色。而且呢，这两支口红呢，就是你涂在嘴上，它是那种丝滑的布朗尼质地，是哑光柔雾感。而且呢，我觉得它无论是管身还是外包装都是特别特别好看，真的是绝美。它那个管儿呢，就是是那种拼色的一个设计，然后你旋开之后，你可以看到那个膏体上面有爱心的浮雕，还有玫瑰的 logo， 就很精致，一直精致到膏体的这个部分。整个的礼盒也是非常非常的洋气、高级和好看。原价呢，就是兰蔻精纯的口红呢，一支是要300加，今天520专属福利啊，两支正装加上这个礼盒的包装只需要279，里面的两支，一支热烈，一支温柔。每一支都超级超级好看，超级超级绝美，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大家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同时呢，因为今天就是5月20号了，所以说我们520宠爱季的活动也进入到了倒计时。但是今天大家下单的话呢，依然是有满210元、满520元的满赠好礼，赶紧回复给力去乐商城来看一看吧。好的，圆圆。
1: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14:36，集合 NPC 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惊喜盲盒本周依旧在线。我们本周呢是联手五月天的歌迷会，为大家一起准备了200罐可乐免费送的快乐。那如果你想要来得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这个链接，转跳到计时的 APP 活动界面，然后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200罐可乐免费畅饮。特别要提醒大家，每天我们都会抽出来谁中奖了，然后呢我们抽出来之后就会回复给大家，你的那个留言里面就会有恭喜你中奖，怎么去领奖等等这样的方式，然后一定要评完论之后回来再看一看获奖的人是不是你呢。前两天这两天一直在发奖嘛，然后我们其实跟大家说的是说，评论的时候是说请于今天或者是请于明天，然后带着你的获奖信息去找到一个微信号来领奖，但是呢有的人可能没有来回来看，比如今

今天我就收到了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对不起，我今天才看到，也没关系哈，只要你记得回来看就好了，然后留下，我们会留下我的一个微信号，会给大家在线上跟大家来交流怎么去发这个奖品。好，如果说你想要来得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来聊一聊你对于五月天的喜爱，或者是留下他们的歌名等等都可以。那今天在稍后的一个小时，就是三点到四点的这一个小时呢，会跟大家分享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那最近五月天的演唱会也在巡演当中哈，不知道你有没有买票去到现场呢？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听这场演唱会的其中的两首歌。那这场演唱会呢，是五月天他们邀请到了佳佳来当嘉宾，然后在这场演唱会上，他们也合作了不少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先听两首哈，一首是《如烟》，一首是《如果还有明天》。那如果这两首你没有听过也没有听够的话，也欢迎你在稍后的三点到四点跟我一起继续来到这场演唱会的现场，接着听得过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秀文的这首歌值得。张爱玲的《半生缘》里面有不少很经典的句子，比如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很多时候爱就是千余千万人之中一眼见到你，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那样心动的时刻任何时候想起来都是同样动人的。也继续来在月随心动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我是圆圆，来听这首庾澄庆的《只有为》。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也有零星的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这个热闹的现场来自于五月天在2003年的一场演唱会，诺亚方舟演唱会的现场。15:0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啊，我是圆圆。你喜欢听他们的歌吗？那最近呢，五月天的回到那一天演唱会还正在进行当中。阿信在深圳场掷地有声的宣言说，少了你们我们就不是五月天，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是。而前几天鸟巢中场更是将宣言升格为仪式是了，他说告诉全世界我们都是五月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到现场呢？那没来得及去也没关系哈，今天乐随心动带来一个小时的诺亚方舟演唱会。你曾经被他们的哪些歌曲打动？曾经你是因为哪首歌而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心情？或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他们，听到这样的演唱会或者是一些歌的时候，有着什么样的情绪想要来分享？也欢迎你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五月天这个关键字，你会收到一个五月天的应援帖的链接，点开链接微信随时留言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没有听过瘾吧，有点遗憾，因为后来 CD 里面刚才这首拥抱才被收录进来一分多钟。这个是来自于今天最从三点跟你分享到四点的五月天的这场2013年的诺亚方舟演唱会的现场。你会发现当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闪光点令我们觉得人生是很值得过的。那在这些闪光点当中，有一些被嵌入了一些我们曾经听得很熟的一遍又一遍去听的老歌里面。可能五月天的歌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存在。我看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有很多人在继续留言哈，有一种青春叫做五月天，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首五月天等等，这可能就是很多人的最真实的感受了。那么你喜欢的五月天的歌有什么？还想要听到什么呢？也欢迎你继续来留言，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字五月天，或者是回复惊喜盲盒，在链接帖子里面都可以来留言了。那这场演唱会呢，请了佳佳来当嘉宾，来听他们俩合唱的这首《仓颉》。

我有天跟佳佳一起来合唱的这首《仓颉》，人生如梦，岁月如烟，隔着时光回忆的时候，就像是隔着迷蒙的雾气，看不太真切。我们记得的，也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所记得的往事的样子。有没有？

0: 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我们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首歌也是您喜欢的吧，来自于五月天现场版本的干杯。从三点到四点这一个小时，我们来分享的是五月天的诺亚方舟演唱会的现场。刚才也在问大家说你喜欢的歌有什么呢，来留言的人当中有人选纯真、候鸟、人生海海，还有人提到了彩虹，还有台语版的永远的永远，还有相信，还有一颗苹果、人生海海啊，还有憨人、恋爱 ING 等等等等。其实五月天的很多的歌曲，在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已经把它听得很熟了。听到这些歌，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想要来给五月天应援，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五月天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到我们的应援帖下来留言。又或者你想要来得到我们本周的这200罐可乐免费请大家喝哈，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然后一定记得哈，不是马上来回复到微信上，而是要回复到我们回复给你的那个链接里面。

五月天的这首温柔，关于演唱会版本的温柔，还有个很经典的就是发生在演唱会上的事儿，那就是在某一场他们的演唱会上，在唱这首温柔之前，阿信站在台上说，拿出手机打给你想打给的那个人吧，然后跟他一起来听这首温柔。那不知道当年在那个现场的人，谁打给了谁，是因为爱着，还是因为想要告别。那后来我们都在人生当中历经了足够多的告别之后，才会发现未来就是永远，也才会发现其实抓住了现在就是抓住了未来。那五月天也唱了类似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OAOA， 现在就是永远。

下心苦涩的可爱，我不信甜美的誓言，我相信音乐就该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5: 接下来这首歌献给所有跟五月天一样有梦想的每一个你。

你听，又是在现场大合唱的一首歌，五月天的这首《倔强》，多少人听着他开始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追求跟想法。在现场超过万人的同伴们一起合唱，当他们合唱出同一串音符的时候，内心的感动都会令汗毛竖起来吧，那种情绪上的共鸣会令人感受到非常难忘的愉悦感，这也就是去听演唱会的意义了。在演唱会令最多人落泪的歌曲当中，一定会包括下面的这首吧，《突然好想你》，五月天的歌。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阴有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如果您家有老房子，20年、30年没有装修，那您有没有心动过哈？我想把家里面翻修一新，但是每次想到我要收拾家，或者是我要改造很多地方，就觉得有点头疼。那今天呢，您得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依然，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家里面有老房子的朋友最头疼的问题，薄董也这个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客户哈。
1: 嗯，
0: 他们一般纠结在哪几个点呢？
1: 实际大家住老房子住的时间久了，大家实际每个业主都希望自己把这个房子改造翻新一下的，但是大家纠结呢，就觉得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很多业主工作确实忙，
0: 是
1: 啊，还有很多业主年龄大，所以这几个核心的问题呢，就阻碍着大家就下决心改造自己的房子，
0: 心力体力不支持了，
1: 是的，就所以大家呢，老房子就将就着住，能住就住，反正能拖则拖，所以很多业主有很多旧房翻新，想了好几年的翻新的事儿。一直没有下决心，到现在还是原来的样子。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呢，就是这些都是老房子业主大家很实际的一些问题的。所以很多业主之所以选择我们48快装，那我们这是一针对这三个问题点呢，是我们48快装我们是有标准的解决方案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首先我们要做到，如果老房翻新，大家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你搬家。所以不搬家能带给大家。

0: 哎，这个事儿行啊，有很多业主说那不搬家，那我就能下决心了。
1: 嗯，
0: 啊，所以很多的，尤其工作忙的，或者家里东西多的，或者年龄大的业主啊，冲我们的不搬家，选择我们四八轨道翻新老房的业主就特别多。
1: 是
0: 啊，所以不搬家呢，只有我们带给大家的体验就是让大家省时省力省心，最后因为不搬家。不用租房子，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事儿呢，是四八轨道从2016年品牌创立到现在，我们是一直给大家坚持兑现的一个服务承诺。
1: 嗯，
0: 还有很多业主就是担心环保的问题，大家怕装完房子家里头有味儿啊，甲醛超标，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所以很多业主呢就啊、宁可住旧的，但也不敢碰装修，因为之前的装修经理给他带给的体验就是装完房子晾半年，甚至晾好久，还得做甲醛治理，他才能住。所以呢，四八轨道在环保这个环节上，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啊。我们的环保的标准呢，可以给大家完工当天业主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室内的要求的标准，那我可以给您砸掉重做。
1: 嗯，
0: 这是四八轨道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在环保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呢，这两个呢，也是很多业主啊冲我们四八轨道来的最主要的两大核心啊原因。还有第三个，大家担心就是装完的装修的预算控制不住啊，就是怕低价签个单，开了工给我们业主持续加价，业主就不知道我们的装修上限在哪里。所以四八轨道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啊，我们就有一个收费方式的一个创新。我们这11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
1: 嗯，
0: 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又带给我们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种消费，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轨道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们能给大家这个实现的三个老房翻新的服务承诺，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咱们河北省内啊，大家如果说真的你正在住的老房子，你也曾经想过想改造你家的房子，那我欢迎大家真的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轨道我们全省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现在呢，我们除了石家庄啊，石家庄以外，我们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还有周边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服务。今天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轨道我们的河北省各个地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两过房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轨道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没错哈，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与，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刚刚也说到了，不用搬家，而且呢，可以帮我们去盯工程，而且还健康环保，这样的一个老房子改造哈。如果您想了解、想知道的话，都可以随时向博董提问哈，博董也可以在线来这个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然了，其实博董有一个就是可以去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号码，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博董来说一下。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轨道更多啊，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非常好记啊，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如果没记住也没事儿哈，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那刚刚博董也说了，其实老房子的痛点很多啊，
0: 嗯，
1: 那大家伙在心里面会觉得，哎，你看我是老房子，我省着去改造，省着去花钱，
0: 嗯，
1: 那关于这一方面也希望博董跟我们分享，就是哪些钱是必不可省的。
0: 对，实际老房的改造翻新，大家如果选择四八轨道，我们不是说你花的越多越好啊，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四八轨道的设计师会遵循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想改哪儿，想怎么改，那我们就尊重你的意愿，帮你来就改哪儿啊，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不拆了。

0: 毛病全无症状，我不给你做。只要你家老房子翻新的活超过3000块钱，你找48块装，我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呢，来到咱们河北省每个地市啊，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正好是我们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那说到哪些活就是可以省呢？
1: 对，省点钱。
0: 我觉得背景墙不要花太多的钱。
1: 嗯。
0: 啊，我们因为有很多的业主啊，家里偷用石材的呀，大理石的呀，这个我觉得这个没啥必要。
1: 嗯。
0: 啊，因为你电视要往哪儿放，你墙面那个后边做点隔山也好，或者做个壁布也好，或者拿乳胶漆变个色也好，对吧？你可以花很低的成本实现你想要的效果。啊，而不是说非得花几万块钱弄个背景墙，弄点石头，
1: 嗯、
0: 对吧？是，
1: 华而不实了、啊、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能省的。
1: 嗯。
0: 第二个就吊顶啊，复杂的吊顶我不建议大家做啊，没必要。现在都是轻装修重装饰啊，我觉得大家呢把钱花到一些装饰上，不要花到装修上。
1: 嗯。
0: 你买一点好家具，买一点实木的、红木的家具，我觉得这样要比你投到这个装修的这个基础装修上要更划算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钱呢大家没必要去旷位的花。
1: 嗯，
0: 还有就是家里头的地砖啊，你要拼色的那种，所以我个人反正这个也根据人家买家的爱好吧，我个人是不推荐的啊，就是不如你一个色儿啊，整个瓷砖通铺过去，这样写档次也写大气啊。所以你那种花铺的，你反而花的工费要多啊。所以就是你工艺越多，工费越高啊。这些钱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没有必要，但是有的钱是不能省的啊。也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水电，
1: 我们应该听听啊。
0: 哎，就是水和电，尤其在隐蔽工程，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省。
1: 嗯
0: 啊，因为你省也省不了多少钱，但是你省了的，如果说你真的把品牌降下来，质量这个就会有隐患。啊，有水管，你比如说它这个质量不行，出现渗水漏水的事儿，你这个房子重新砸了重装呀。电线的话，轻则跳闸断电，重则引起火灾，这都对家庭财产和生命安全会直接有隐患的。
1: 是，
0: 越是在墙里边看不到的，大家一定要在这个事儿用大品牌。还有就是防水，你不能省。防水，你想找48块装，我们改造啊，我们改造洗手间，
1: 嗯，
0: 我们是做两遍防水，双层防水，是两种工艺啊，两种工艺的防水。我就怕这个洗手间我们给人家做完漏了，因为我们是要管的啊，隐蔽工程我们要管10年的，
1: 是
0: 那个10年之内漏了，那都得算我的，我都得给人家去处理啊。这个事情呢，实际是隐蔽工程水电。我觉得大家不要在这几个环节上省钱啊，越看不到的地儿，大家越用大品牌，这样你住得越放心，越安心。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装修老房子，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装，我们全河北省各个地级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咱们石家庄的门店今年是第8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同步给大家开放服务，那么还有周边的北京、天津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块装，我们的河北省以及我们石家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也是针对面向于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400-665-8848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启了，400-665-8848。无论您家是有老房子还是新房子还是改造啊，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了。那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在问到啊，说博董的微信号码，也可以再来分享一下。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加了我微信可以看到48块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微信，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也非常好记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刚刚也说到微信啊，看到博董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发到啊，48块装完

0: 宫的业主是送来锦旗的哈，您也说到了，每一面锦旗都是用心服务换来的，一次服务就交一生的朋友哈。
1: 对，
0: 那关于这锦旗背后有哪些故事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实际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锦旗，你如果说能让业主
0: 给你送上啊，
1: 给你送过来，实际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0: 也挺不容易。对，
1: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
0: 嗯，
1: 服务行业，你服务到99%客户满意，只有1%客户不满意。有可能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口碑客户就会变成一个客诉客户。我在北京啊，我在北京应该是2021年，我遇到一个客户啊，我真的那个客户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个老师，叫杨老师。完工的时候呢，给我们送的锦旗啊，还给我专门私信发，哎，博总，我的活干完了，特别感谢你啊，今天我也给他们送了锦旗啊，我觉得咱们团队服务特别好。
0: 嗯，
1: 过了2周，同样的人还是杨老师，突然给我发来信息。说博总啊，把我给你送的锦旗给我送回来吧。
0: 为什么呢？
1: 我看到这个字我就懵了，我说惨了吧，这半个月嘛，我就给那把电话打过去
0: 啊啊！
1: 我打过去电话，人家杨老师，哎呀，这么点事儿还用你打电话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就觉得不合适，送你们锦旗有点仓促了，我还是要把这个锦旗拿回来吧。
0: 嗯，
1: 我说你看杨老师，我们哪儿没做好，你就给我说一说，
0: 对对对，
1: 分享一下嘛，
0: 啊，
1: 对吧？我们肯定有做的不到的地儿，让你就不满意了嘛，要不然你也不能送出去锦旗，你往回要啊。他那我就跟你说说吧，反正你打过来电话了，你重视，那我也就跟你说一下。实际这事儿不是啥大事儿。他说这验收的时候有两个小问题，
0: 嗯，
1: 当时一个是窗户上有一个小印子。咱们的管家说1周之内过来给他处理掉，剩下第二个就是厨房里头有洗手间里头有个3插头的防水插座，
0: 嗯，
1: 那个防水盖没装上，
0: 是
1: 我们的管家答应了1周之内给他装，
0: 嗯，
1: 这人家就签了呀，把验收协议签了，完了所有的人家把这个锦旗也送了呀，那1周我们的管家就没给人家去处理这两个事儿，
0: 但人家还惦记这事儿，
1: 对呀，
0: 啊，
1: 这个因为人家等2周啊，等2周给我发的信息，哎呀，真的当收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挺惭愧的啊。
0: 嗯，
1: 本来是很开心的一个口碑客户嘛，
0: 是。
1: 但你看，就这一点点的一小事情，你管家给人家承诺的事，他疏忽了，他忘了，
0: 嗯，
1: 没给人家处理，
0: 对，
1: 人家就心里不舒服，
0: 是。
1: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那个杨老师也特别好，他说我呢，真的就想通过这个小事情提醒你，实际我那个事儿没事儿，我找谁也能干，
0: 对，
1: 对，我不一定非找你，但我给你发的信息，你能马上给我回应，我就觉得你这个公司我还是没选错，
0: 嗯，
1: 我还是挺开心的，
0: 嗯，
1: 对吧？那事儿呢，实际我已经解决完了，我只是就是看一下你作为老板对这件事情上的反应速度，
0: 嗯，
1: 对吧？但是你给我打过来，我已经就。我觉得我选的没有错，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给我提的醒就是，你只要99%客户满意，只要有1%你承诺的没做到，都有可能因为在1%变成一个客诉客户。
0: 对，
1: 至少如果你这个事情不处理好，这杨老师肯定不会给你介绍客户，他也不敢介绍，
0: 嗯，
1: 对吧？因为他这一点点小事情让他就觉得有点，哎，你服务的，你承诺我的，你没给我做到，我做到了。站在客户的角度就是觉得，哎，你验收的时候，你红嘴白牙承诺的东西，你给我兑现不了，那我。就觉得有点被遗落忽略的
0: 啊，
1: 失望的那种感觉嘛，
0: 嗯，
1: 因为我从我们这个后边我跟杨老师交流，他说我特别希望你公司好，因为我的决定咱们家装完了，我装完了，我觉得体验特别好，但我也希望你这个公司一直像这样的标准干下去，
0: 嗯，
1: 那你说你这些小事情给客户验收的时候承诺了你不做，我相信我不是个例，所以你看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只要给客户承诺，我说只要客户提需求，我现在给我们的管家定的标准就是，只要业主现场提需求，我说你给我立马拿出来板和笔给我记在板上，记在板上，承诺必须要干，对的，你光嘴上答应，你真的打过手也忙忘了，这个事情就是会带来客户非常不好的体验，
0: 是，
1: 对，所以我们是做服务的啊，四八广告企业这11年，我们企业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
0: 嗯，
1: 我们不是靠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来发展的企业，那你还要口碑，那你就是你给人家业主承诺的每一个事情，只要承诺了，你必须要兑现啊，哪怕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些售后的一些小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说你给人家承诺的你不去做。那实际是带给对这个品牌的伤害会非常大，
0: 对
1: 啊，所以四八广告这11年我们就坚守啊，用心做好服务啊，我们真正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就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不是喊口号啊，像我们的乔切业 为我们厂乔切业来兑现我们这个承诺。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家装行业装完房的第一个办乔切业的家装公司。
0: 嗯，
1: 至今我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办这活动，所以举办乔切业成为我们四八课堂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啊，我们每一次来参加乔切的业主真的站在台上讲分享的时候那种喜悦的心情，啊，因为很多人他是没有站在台上讲过话的这些业主，啊，很多业主还拿个稿子。啊，站上去讲，
0: 重视
1: 啊，就很重视。所以像这种业主给我们的回应呢，实际真的给我们无形的动力啊，这就是更坚信四八课堂我们一定要走服务路线啊。所以大家未来如果说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让你省心放心安心的服务家装企业，你找我四八课堂啊，我这儿确实是在这些服务上，让大家的体验上。可以让大家很轻松，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呢，在咱河北省境内啊，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的业主朋友，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业主，大家都可以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没错，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董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微信号码哈，如果大家想反映，甚至想看一看这些锦旗上面都写了什么哈，描述了什么啊，都可以直接来添加。博董来说一下。
1: 嗯，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你有需要你可以加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你不选择四八课堂服务我也会给你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我的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或者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样，同样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另外，对于老房的装修，您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您在线来留言，我们在线来请教博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9: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8: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9: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0: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9: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1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3: 有你
12: 更精彩。
14: 你理想。

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29，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到5: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那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有老房子，尤其是老房子，新房子也没有问题哈，想咨询、想装修、想改造，甚至是这500块钱以上的活啊，等等3000块钱啊，都是可以拨打电话的。电话号码也非常好记哈，您就直接拨打400-665-8848就可以了，400-665-8848。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尾号7571。你好，是您的电话，请讲。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哎，我姓甄。
0: 啊，甄先生，好好。
1: 哎，嗯，
0: 甄先生是找48块庄装修的房子是吗？
1: 对对。
0: 怎么样啊？为跟我们来说说。
1: 嗯，挺满意，挺满意。从那个各方面都挺满意的，
0: 各方面啊。我们现在那个48块庄的创始人、董事长薄先令薄董也在线哈。薄董有什么话跟我们的甄先生说的吗？他各方面都很满意。
2: 啊、哦，你好，你好，首先
1: 你好
2: ，
1: 哎，
2: 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装完之后的这种亲身经历啊。那个就是您是局改还整装啊？这次找我们？
1: 我是整装，
2: 整装。是旧房子整体翻新了，
1: 对，
2: 是吧？
1: 旧房翻新。
2: 哦，给您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1: 好像宋玲。
2: 啊，宋总啊，宋玲，宋总亲自给您服务的。给咱们家钉工地的管家是谁啊？
1: 叫何泽坤呢。
2: 何泽坤啊。行。整体的话，对他们的整个这个服务，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啊，整他们的配合，包括给到你这种体验，你感觉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1: 哎，都挺满意的。从开始，从设计
2: 啊，
1: 到现在开始施工，都挺满意。你只要是你客户，只要是我们客户能提出来的要求，你会尽量满足。
2: 对，
1: 盯这个现场也是3天2头的过来，只要你有什么需求，都会满足你的。
2: 对，就是有求必应，是吧？
1: 对对，有求必应。
2: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年的公司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只要我们服务的工地开工了，只要工程现场业主有任何的问题，合同里有的项目，只要业主有需要，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帮业主要实现，要解决掉了。这是我们今年必须要他们都要兑现的啊。是的。那个有没有过程当中给你超出合同之外的金额给您加钱呀？有没有这个事儿？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也就是签合同的价就最终咱们我们的完工价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行，因为这个是我非常关心的，因为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承诺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那这个事情我们这11年必须要兑现的，这个是，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环保呢，你感觉我们给你装的房子有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气味这种产生？
1: 没感觉到。
2: 对，那您现在住进去了吗？已经？
1: 还没有了。
2: 还没呢是吧？
1: 还在施工中。
2: 行的。就是整个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就是整个因为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有一个微信群啊，他们每天在那个群里头给咱们汇报工程的服务的情况进度嘛。
1: 对对对对，都有每天汇报。
2: 都在汇报。
1: 都在汇报。
2: 行的。反正就是你没时间到现场，你也可以通过群里头或者通过视频都可以看到我们工程的实际的发生的情况。
1: 是
2: 对，我们这儿呢就是让大家要全透明的施工，让大家随时随地知道工程现场的一些所有的问题啊，哪怕业主不来现场也知道现场的所有的问题啊。行的。那个未来装完之后啊，我们有乔切业，到时候完工之后呢，如果我们有乔切业的这个活动，你到时候带家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1: 好，谢谢，
2: 客气，行的。
0: 好，那感谢甄先生哈，我们下次再。

0: 再见，拜拜。
1: 再见，
0: 能感觉出来甄先生各方面都非常满意哈。那其实在我们的服务当中啊，包括听刚刚甄先生的分享，也看到了博董的朋友圈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锦旗的赠送哈。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哈，也欢迎大家来去看一看哈。博董您先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2: 行，我那个大家如果说真的在咱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秦皇岛这些城市的业主，大家想装房子，在咱们河北省呢，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啊！我们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11年了，我们认真的去服务好每一个信任我们的客户，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月最好的装修季节里啊，确定一下你家里旧房翻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要赶紧先提上日程了啊，因为你再等后边天就太热了啊，不太适合施工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就可以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今天来做节目带来50万礼品，且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哈，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啊。那刚刚呢也说到微信朋友圈呢，看到一个送锦旗的啊，它其实这个能看出来是一个老房子哈。这个老房子能看到了，但是这个业主呢，他过得非常的仔细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地板是实木地板啊，我印象当中这种实木地板可能就是你是需要养护的啊，定期得打蜡啊，得除尘啊。旁边还有一个古董钢琴。这个钢琴也是养护的，那他的管家是张涛哈啊，你说到这个装修靠谱，服务到位哈，那这位老师啊，就这位老先生，他们家里面的这种房子能看出来有年代感了，20年左右哈，因为地板和钢琴能看出来，包括吊顶都是能看出来的啊。这种房子我们要改造，我不太清楚它改造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改造的时候一定是很细致的啊。如果不搬家的情况下，你是钢琴抬不走，你是需要把它包裹好的。实木的地板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2: 如果这个实木地板保护的话，我们要做地板的硬保护啊，我们要拿石膏板整个把地板先下边铺一层那个防尘膜，再保护石膏板全部要封起来。而且石膏板上面我们还要再有一层防尘膜，也就是说我们搞个地面要保护3层。啊，只有这样我们才损坏不了人那个地下那个地板，损坏了要不然我们配都配不上。
0: 对，
2: 所以呢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这个四八广场来讲呢，我们实际这11年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也业主角度有可能这事儿业主想不明白怎么做的，不搬家咋装房子，很多业主都有这疑问。但事实上你如果找四八快装，这些问题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反正我给大家的观点就是老房子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啊。今年装绝对比明年我觉得保守能省10%到15%啊，因为家装这个行业人工比较大的重的一个成本，这人工费是年年都在上涨，所以大家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老房的翻新，大家真的要选对公司啊！四八广场是对口专业做旧房翻新，做了11年，我们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全国开到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而且每一个城市的门店啊，包括咱们河北省每个地级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正营门店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老房翻新的需要，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外的服务热线。今天全省且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那也看到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在问啊，怎么不搬家？想看这样的图片，博董也可以这个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2: 好的，你可以想看如何不搬家，想看我们如何保护或者送来的锦旗，可以加我的微信啊，通过微信朋友圈你往上翻啊，这些东西都有。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特别好记哈，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或者呢，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都没有问题哈。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其实现在四八快装已经开始出了一个新的业务，就是我们在农村的自己建的房子啊，自己老家的房子也是可以装修了，翻新装修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这个客户群体，我们怎么选择呢？
2: 是的，四八快装，我们这十一年，实际我们经过了这十一年的发展，公司从单独一开始的旧房翻新服务，现在我们延伸了有四大业务板块啊，旧房翻新、四八快装，这个是已经做了十一年，剩下我们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的，
0: 是，
2: 今年我们是第三年了啊，那么还有四八工装，今年是第二年了。啊，那我们还今年呢，就是新增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那我们做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让我们有很多别墅们的业主，大家也可以选择四八快装给你翻新你家老家的房子。
0: 嗯，
2: 啊，所以乡村自建房的、农村自建房，实际我们很多城里的业主是有的啊，老家的房子，自己房子盖得挺好，但是呢。农村嘛，设计的不好，装的不好，所以住的也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而且这个房子，大家如果说是有的年轻人想带着孩子们回去住呢，就不方便，
0: 对
2: 吧？上洗手间都得往院子里跑，对吧？有很多的年轻的这种小夫妻呢，孩子呢就不乐意回老家啊。但是呢，过春节的时候呢，我们是又必须要回家去团聚的，
0: 是，
2: 对吧？所以呢，想大家呢想有这种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啊。这是第一个，剩下第二个呢，大家还有这种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家的房子就成危房了，想推倒重建的，哎，从一块有块宅基地，我们给你从盖房子到院子到外立面到大门啊，到室内装修，我们可以暂时为你提供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解决方案的。
0: 对
2: 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河北省内啊，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县要招一户样板间啊，每一个县要招一户样板间。如果说在咱们河北省内，大家如果说你住的有乡村自建房的，或者是想改造乡村别墅的，或者乡村自建房的这种装修的，或者是想盖这个乡村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十一年了啊。那我们整个这个业务呢，是我们今年新扩展的一个业务。那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县招一户样板间，样板间，公司不是出土力的，那我们是做服务的，做样板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农村自建房，想在咱们河北省呢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大家都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哈，是面向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的，所以您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来随时提问哈。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说你有需要，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先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的。我的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特别好记，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呢，如果您啊此时此刻正在开车，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
1: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分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

0: 024悦动加天下字。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9，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刚刚呢，有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想了解到的就是老房子我们怎么能不搬家，最快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就可以交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比如说大牛蕊啊，我看到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啦哈，我们唐山的听众问到了说可以改造卫生间吗？一位改两位。
1: 可以改的，没有问题。在我们48块装啊，你只要家里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儿，你找我们，我们都给大家服务啊。所以这个，一位改两位的多了。

0: 房子呢，实际从我们十八块庄干了这十一年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就这个改造翻新的价值感特别大。越老的房子，你把它拆了毛坯重头装完，不管这个房子几十年，拆上毛坯重头装完，跟住新的没两样。
1: 是啊，
0: 而且老房子有个最大的特点，就位置好，核心位置。在这个核心位置，咱花了十几万住一套全新的新房，我认为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还有就是老房子呢，之前的设计不合理，动线不合理，所以这次通过我们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把老房子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子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咱们利用起来，使用空间的利用率可以比现在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1: 对，
0: 那我相信你这个房子装完，你的价值感直接就拉满了。同时如果你找我们十八块庄的，我们完工了还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十八块庄完工的环保的标准，你是可以放心入住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我觉得大家呢术业有专攻吧，旧房翻新你选择四八块庄，不管是局改还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还是乡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你找四八块庄，我认为你不会选错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旧房翻新这个领域已经深耕了十一年了，因为新房跟旧房翻新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啊，你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一把，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我们唐山啊、河北省各地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每一个老房子改造的工期肯定都不同的哈。有任何问题，我们就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希望博董帮您来监督啊，看看团队是不是这个按规定来给我们施工啊，等等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把博董的微信号码来添加一下。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录一下四八块庄场位的，也记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啊，我的微信也是我的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也让博董帮我们来监督一下哈，我们看看施工进度啊，我们的管家这个有没有负责任啊，等等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来加上微信啊，或者是装修方面的问题哈，博董这个人特别的热情哈，也可以来咨询一下13303013888，工作时间留言就可以了，是本人回复哈，
0: 一定的，
1: 没有助理哈，
0: 这个绝对是我
1: 啊，
0: 大家可以加了可以。咱们可以联系一下
1: 啊，语音回复一下哈，13303013888，还没有记住的话，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节目的尾声呢，博董有没有一些话跟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实际老房的改造翻新，大家想下决心改造房子，我觉得大家的入口一定要选对，一定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来去做服务。如果说你旧房翻新，找了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给你来家做，有可能这个确实是需要业主你会操很多很多的心，因为新房装修的标准和旧房翻新业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新房的大家装完还要晾几个月才住，但老房的翻新的业主装完就想回来住，有的业主还不想搬走，住在那儿装，
1: 有烟火气的。
0: 所以呢，这个业主的需求不一样，那他你用的交付的标准就不一样，所以四八块庄为了满足住老房的业主住在这儿装，那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要比这些传统家装公司制造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越高，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会高一些。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拿你门口拿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块庄比，显然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所以大家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要选对公司，第二个就是比价要理性的比价。装修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环保啊！大家老房的改造完翻新，如果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如果我们大家一味的有追求低价、追求便宜， 一定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干完以后，如果说是材料用的不好，有甲醛超标的材料装到你家，你们可以全网查，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会对我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咱住老房的业主装完你想要的结果，所以大家只要

0: 碰装修，只要想装房子，大家一定要环保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那么四八工厂能做到啥？不管你懂不懂这个行业，你找我装修环保这条良心线，我要给大家去守住。所以四八工厂未来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完工当天环保你是合格的，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我们当地啊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给大家交付的标准。所以大家如果在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包括北京、天津，包括我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工厂我们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呢，我今天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另外拨动我们的微信号码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0: 嗯，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到我，我会本人亲自给你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也是特别好记哈，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启幕，我省共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产品是超过了1650件。
1: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由凌空

0: 经济区廊坊联合河北航空打造的在云端遇见凌空文旅主题航班河北航空 NS8029 昨天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首飞广西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1: 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多场精品演出将于5月22号、23号登陆石家庄大剧院，演出涵盖家乡民歌、春晚金曲、红色歌剧等热门主题。
0: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信用卡总量持续下降。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一季度末，全国共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较2025年末再减少900万张。
1: 再来关注小米最近公布的小米预期 GT 在纽北赛道以7分34秒931的成绩刷新了纽北最速 SUV 圈速记录。这一记录是由车手任周灿创造，他既是小米汽车的工程师，如今呢也是首位获得纽北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
0: 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期间举行，中国队双打参赛阵容呢公布了，有林诗栋、黄友正、袁立岑还有温润博参加的是男双比赛，王曼玉、蒯曼参加女双比赛，王楚钦、孙颖莎参加混双比赛。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一路畅听下班时光开启了。同时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打卡，参与一下抽奖。怎么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一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条链接，您点击进来参与留言，就算自动进入到我们的奖池中了啊。
0: 是的，
1: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今天周三了。
0: 对，
1: 同时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520
1: 怎么听起来感觉有点沉重呢？开心的日子嘛，喜庆的日子。你知道我是怎么突然想起来今天520的？
0: 怎么想起来的？
1: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吃饭，我说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我说咱们出去吃还是在家吃啊？她说在家吃吧，因为今天肯定人多。我说哪人多？他说外边肯定人多。我说为什么人多？到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提一句520的事。他说因为今天520。我说哦，
0: 你确定你媳妇在一开始说今天人多的时候没有在就是明示你是吗？他真的没有那层意思吗？
1: 你作为一个女生的角度来看，你怎么来看待他说的这句话呢？
0: 我觉得是
1: 完了。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下真坏了。
1: 说到这个520呢，其实你看我们上周的时候做了一场520的这个直播嘛，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的快。
0: 你不是难道不是觉得说哦才来啊这一天？
1: 说到从这个月5月份的8号开始，520这一天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婚姻登记处的预约，基本上都已经满了，
0: 是吧？
1: 说南京在今天超过了1400对新人预约，包括设在景区里的一些这种特色的婚姻登记点，比如说金陵浪漫中心、夫子庙、鼓楼公园、 都全部约满，包括5月21号很多地方这个结婚登记也是满了。像咱们石家庄其实也是有很多地方是一种户外登记的形式，
0: 对，
1: 很浪漫，大家都想在一个这种浪漫的日子，有仪式感的日子里边完成人生当中最有仪式感的这么一刻。
0: 在哪一年的今天，你是不是还跟凯莉，不是你们俩还去拍了个拉丝儿的？
1: 哎，别往事不要再提。对，工作吧。
0: 当时你们俩
1: 逢场作戏。
0: 当时你们俩是都走过了哪里？很甜蜜。
1: 哪儿都没走过。
0: 不是哪个什么
1: 哪儿再走过，我今天就走不过家门了。
0: 爱心的红绿灯底下。
1: 对，
0: 手
1: 牵手。那个时候不那个哎。那个纯属
0: 双人舞，哎，一会儿放一首双人舞，
1: 纯属工作，逢场作戏，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0: 是，
1: 收回吧，就今天你看，各个地方的这个婚姻登记特别火热嘛，我怎么说话哆嗦了呢？而且今天微信上是再度开放了520元的大额红包，限时一天，
0: 就今天。
1: 你看人家微信也会，
0: 对，
1: 每到什么520啊、77啊、214啊，
0: 对，
1: 自动给你把微信那个520520块钱红包那个权限给你打开，
0: 是，
1: 过完这天就给你闭上它，
0: 是，
1: 谢谢啊，
0: 贴心吗？你说这种
1: 真是，我咬了后槽牙说真贴心呢。
0: 你别光咬后槽牙，你得付出行动啊！你中午那会儿都已经没有意识到今天是520了，晚上还说去哪儿吃饭。你今天你还有，也就是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你不给媳妇儿转个520的红包吗？
1: 对不起，比如我250的权限我都没有。不过呢，你怎么知道我一点准备没有？
0: 哦，
1: 万一我一点准备确实都没有。大家会有一些这种，就是每天，就是我不能说每天吧，固定的时间段表达爱意的这种仪式感吗？咱就拿520这个日子来说吧，最开始就火起来，本来不就是因为520我爱你吗？所以520、521是不是都应该代表着我爱你的意思呢？
0: 是啊，还有527，
1: 我爱妻，坏了，这日子算过不完了。
0: 哎，后边给你的着不的机会多了啊。
1: 但是你看，一说爱，总感觉好像是，尤其是对于我们比较含蓄的来说的话，会有点害羞。
0: 对，
1: 平时不太大大方方的说表达我爱你。
0: 对，
1: 除非你最近你干点啥了。但是今天晚上我看还有一个话题挺有意思，叫做句句不提爱意，但是句句都是爱意。
0: 哎呦，这个好像很实用哦。
1: 不说爱，但是表达的是我爱你。
0: 对，
1: 都有什么话呢？文案里说，别人问我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又要开始形容你了。
0: 哎呦，也可以说心中有一个满分的人，所以看谁都差点意思。
1: 哎呀，这确实
0: 霸总文学，
1: 有点酸，有点酸。说想和你说晚安，也想和你吃早餐。
0: 哎，哦。
1: 还有一个说想和你说晚安
0: 啊，
1: 因为是。乌阿呢阿呢，就是我爱你爱你的意思。
0: 哎，
1: 说包括啊，
0: 沈从文还有一种说法，说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了一种哀愁，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的来源。
1: 你看看，多会说呀，
0: 有文化。
1: 对他，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今天朋友圈的文案。
0: 对，
1: 大家来说说吧，今天。不能说今天吧，上一次你在和某个人表达爱意，说爱你是什么时候？或者说最简单的，你也可以在你的微信里边，你先此时此刻吧，
0: 搜关键词是吧？
1: 咱俩能突击检查一下吗？
0: 妈呀，
1: 这块确实没对，
0: 确实没对。
1: 我，在微信里边打了一个爱你，
0: 结果发现谁出来了。
1: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忘了拍咱们的那个排单表，我让石头帮我拍了一下，
0: 结果你跟他说爱你，
1: 我对石头说爱你。
0: 哎呀，
1: 我也没有想到，你说这不查不知道啊。
0: 当时然后你对石头表达了爱意，完事儿石头怎么回应的你呢？他没搭理你。
1: 也爱你呗。
0: 也爱你啊。
1: 没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更多的你看，我一搜爱你的还会有很多那种爱你的小表情包。
0: 对。
1: 挺有意思的。
0: 对。
1: 然后我再上一个的发那个爱你的表情包。我发给了莎莎。 那天我下早班儿、我九点下早班儿、我有个音频、要传到咱们的节目的排单表上，
0: 还是在麻烦人家。
1: 然后我发给了莎莎姐，然后给她发了一个爱你的表情。
3: 莎莎姐说什么？
1: 莎莎姐回了我一个小事儿的表情。

0: 而且当没看见。
1: 再来说说吧，你上一次在微信里边跟某个人，哎，你跟谁发的呀？回来说啊，回来说。
0: 好好好。
1: 再来说一说，你上一次在微信里跟别人发送"爱你"表情包也算啊，是发给谁？因为什么呢？

0: 来自王力宏依然爱你。来吧，此时此刻突击检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
1: 嗯，
0: 在上面搜索栏里面输入爱你，
1: 嗯，
0: 我们在520这一天来看一看你上一个发送爱你的那个人是谁，什么时候发送的这个爱你。
1: 嗯，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没有啥可准备的，坦坦荡荡，就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那个，跟同事说的。
0: 哎呦，怎么都是同事
1: 啊？真的，
0: 大家你们就这么爱你们的同事吗？都，
1: 我这一页就没有我的家人，也没有我的老公出现，都是同事。工作群甚至是，
0: 对，要不就说现在大家都这个微信聊天叫什么语言情。

0: 感
1: 膨胀，
0: 通货膨胀。
1: 对，
0: 有什么必要跟同事说爱你啊？
1: 真的，
0: 你们谁那都是我跟石头的感情吧？你们
1: 子珊甚至真的不吝啬对于石头表达爱意。
0: 如何这么说呢？
1: 我刚才一搜爱你，结果就是在我们那群里边，我就看着那子琛又跟石头表达爱意。
0: 什么时候？
1: 就是什么时候，好像是要干嘛去？什么是？
0: 也是帮忙什么事儿？
1: 好像是对。然后呢？结果呢？说哎呦，那你这那没事，我先
0: 爱你
1: 弄了去吧。然后结果
0: 对
1: 子琛爱你，你真好。然后又发了一个你最好了贴贴的表情包。我的妈呀！
0: 不，这个确实是真情实感。
1: 结果石头回复了个张星潮的翻白眼的表情包。
0: 不，石头就没有跟我说过爱。
1: 没有回应，得到回应。
0: 以后再也不跟他说了。
1: 终究是错付了。
0: 但是你看，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段时间，我微信上，我哥们儿太浩，我看到你给我留言了，给我发了个爱你。
1: 哦呦，
0: 一看就是正听节目的。我也爱你。哎，我就喜欢
1: 这节目一定要这么上吗？今天
0: 开玩笑啊，今天我们不是520吗？就是说一起来说一说你上一次跟别人表达爱你是什么时候。如果你不记得了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来搜索一下，就搜一个爱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俩一样都是跟同事说的。对，或者说你上一次比如说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跟孩子说爱你，跟老公说爱你。
1: 有小薇说了嘛，今儿早上就给孩子跟老公说了爱你，然后还发了520的红包。关键是我们刚才视频直播间用户1875这朋友说了，你们能不能循环提醒，循环播放一下，说今天仅限今天可以发520块钱红包这件事儿啊。我老公这个点儿还没下班呢，我怕他听不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7: 音乐，Let's go，Let's
8: go。
9: 10: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9: 大橙子。来吧，大家还可以来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表达一番爱意，好吧？
10: 对对。
9: 道明武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您这名起的还真挺有特点，道明武啊。
10: 道明4+1。
9: 他说刚才还真搜了一下"爱你"，上一个"爱你"还真是跟同事说的。

0: 啊，我就少打俩字儿，然后再发给他14。
1: 哎，心眼子就用在这儿。
0: 哎，你未尝不可呀，对不对？咱心意到了就行了吧？
1: 那你跟你媳妇儿试试，看看可不可。
0: 然后看这位朋友发言吧。这位朋友邱元玲他说，哎，我老公就是今天早上听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发的红包，我给他的回复是感谢1024。
2: 不客气不客气，
0: 就是发了520是吧？因为只有今天微信是有520的这个红包权限的。
1: 对对对，财迷丈人说了，搜了一下说爱你，上一次是发给闺女的
0: 哦，
1: 结果我闺女问我，你有啥事直接说就行了。
0: 哦，是吗？一般都反过来，如果说你给老爸发个爱你，老爸会说要多少钱。这是成反过来了哈。
1: 高高说，临下班前刚给我的上班搭子发了爱你
0: 哦，
1: 有他跟我作伴，我每天就是一只快乐的牛马。
0: 哎，每天有开心的事儿就行，是吧？
1: 对，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同时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要爱大家了，也。
1: 8507用户这位朋友他刚留言了，念一下，他说今天我给老公发了520
0: 哦。
1: 老公给我发了1314，所以各位女同胞们啊，也可以试试自己主动点儿。这套路蛮深呢，该不会只发了个数字520和1314的吧？
0: 你看，给他给老公给他，他给老公发了个520，
1: 对，
0: 老公也真是实在人家。老公，你就自己收着得了呗，
1: 他不得表达一点意思？
0: 你这你卷什么呀？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一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了啊。
1: 对对，
0: 接下来要唱歌了，今天音乐 Let's Go 马上和各位玩的游戏是阅读理解。
1: 好，
0: 我们来唱一段歌
1: 哦，
0: 具体是几段歌，好几段歌吧。需要大家来回答的问题是，在我们接下来这段演唱当中一共出现了几个爱
1: 哦，
0: 爱字啊，出现了几个爱字，
1: 数数呗，
0: 大家来找一找吧。哎呀，好久没有跟思达老师一起合作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您老师一会儿还是咱俩一块儿唱吧。
0: 别，一起来啊。
1: 好好
0: 来吧，开始喽。

0: 别说有点紧张。
1: 答案是几个爱字呢？
0: 这几个爱字是爱情的爱，不是叹气的爱。有朋友说十个，
1: 倒没有那么多了。
0: 现在一到需要数数的题，我都会非常的谨慎。
1: 你确实应该谨慎，因为你今天稿子里边写的这个答案是错的。
0: 真的假的？啊，我还是核对过了的，是吧？我数数，是错的。
1: 别说了，
0: 一二三四五六。没错呀。
1: 你看，我就说你别数了，数完了还是错的。
0: 我没错啊。

0: 没错，
1: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都看着呢啊！现在开始可以录屏，
0: 不是七个吗？答案不是七个吗？
1: 八个，
2: 为什么八个呀？爱你，我越来越爱
1: 你。还要再重新唱一遍吗？
2: 最爱你的是我，如果这就是爱，你爱的那个天使。
1: 嗯，很爱很爱你，
2: 很爱很爱你。
1: 然后呢？
2: 哪还有啊？
1: 就让你拥有爱情。哦，哎，这是第九个了。
2: 这到底是数学不好还是眼神不好？
1: 是阅读理解不行。
2: 所以哎，几个不是八个吗？
1: 你写的几个呀？答案
2: 我写的是七个呀。
1: 对呀，
2: 所以应该正确答案应该是八个。
1: 可不咋的，哎，
2: 答对的朋友还是很多的。
1: 嗯，
2: 眼神好算术好的大有人在的。紫竹迷蒙答对了八个，宋宝强说是五个，小何苗也说是八个，有梦说是八个，张宇说是六个，
1: 确实也有很多朋友说七个。
2: 对，所以说你们也是就没注意最后那一句吗？
1: 那个爱情的爱是吧，
2: 拥有爱情、
1: 嗯、
2: 不管唱了多少爱，
1: 嗯，
2: 都不如你在今天此时此刻向你身边的那个人说一句我爱你、
1: 哎、
2: 咱这不就找不回来
1: 了。

0: 兄们，我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山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山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大部分地区、秦皇岛北部是6到10度，其他地区是在11到17摄氏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保定、雄安新区，还有沧州的西部、洪水、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
0: 再来看到石家庄的明天是多云转阴，17到24度，西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3到4级。
1: 说有一个有意思的小研究，为什么天一热就容易脾气不好？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就是指人的情绪状态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持续的高温天就会让心情更容易烦躁，严重者呢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和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
0: 是的。
1: 那么心理学上就认为啊，高温炎热会带来的不适，当人们呢感觉到不适，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现状的时候，那就会愤怒，而这种情绪通常就会发泄到其他的方方面面。
0: 所以说适当的在夏天的时候要更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
1: 对
0: 啊，尤其是打520的，
1: 对，
0: 咱不惹媳妇生气啊。
1: 你说把媳妇儿是不是先生听节目吗？
0: 这句话对于我来说不成立，因为我从来不惹我媳妇生气。
1: 还得是你。
0: 今天是520，包括我们这一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宠爱季嘛，1024乐商城宠爱季，还是依然给大家满210元和满520元都是有好礼来相送的。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找我们的小助理领一个无门槛的优惠券，可以领券之后再来下单啊。今天520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这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牌，一听就知道好东西就贵，海蓝之谜嘛。海蓝之谜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粹水的水乳套装。一套能够从根源上修护肌肤的王牌组合，原价一套3990，今天我们乐商城520特惠，有多便宜呢？到手5打头，3位数，539。但是要跟大家说，今天这是一波临期的套装，临期特惠，但是也有一年的保质期。
1: 对，
0: 您自己用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反而更划算，性价比更高。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海蓝之谜能够在贵妇护肤圈站稳脚跟，那他们家的这个核心的底气就是源自于品牌灵魂成分，就是那个神奇海洋活性精粹。这种源自于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就像是王牌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一样，里面就是99%都是精华，只有1%是水。
0: 是的，
1: 它的浓度比是正常这种化妆水要高10倍之多的，所以用起来温和不刺激，而且上脸之后呢，皮肤像是喝饱水一样细腻又有光泽。
0: 对。
1: 搭配上海蓝之谜的精粹乳，那效果呢绝对就是翻番的。同样呢含有海蓝之谜的王牌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帮助我们皮肤进行一个维稳，还有就是抗衰啊。同时还添加着这个胶原胜肽和酸橙茶精粹在里面，它是干嘛用的呢？促进我们细胞再生，深度补水的同时还能够修复和抗初老。长期坚持使用下去，拥有从基底透由内而外透出来这种

0: 自然的光泽感，然后呢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清香，所以每次护肤就像是在做高端的 SPA 一样啊。贵妇级别的这个护肤品用起来呢绝对不会差，成套的使用的效果会更好。但是有一点，就是原价太贵了。可是今天呢，在我们的乐商城520今天正日子特惠限时返场，539块钱就能买到这个海蓝之谜的水加海蓝之谜的乳，这是一套啊，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之后了。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这是兰蔻精纯角色限定口红礼盒，一盒双支，解锁绝美的双色，色号296，这是热烈明媚的一个颜色，还有一个色号是375，是很温柔松弛的一个颜色。丝滑布朗尼的质地，上嘴是高级哑光那种柔雾感，连管身都非常漂亮。拼色的一个设计，爱心浮雕，再加上玫瑰的一个 logo， 精致感拉满，礼盒也很好看。原价是一支300多，今天520专属福利，两支正装礼盒装一共只要279。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呢，我们的这个520宠爱季也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买给自己的，送给家人的，送给朋友的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今天呢，有心的朋友也听出来了，我们所有的歌必须得有爱你，没有爱你上不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牌桌。
1: 牌桌？
0: 台桌。这个电台桌。今天我们是爱你主题啊，520嘛。接下来资讯热力榜和大家说几个和爱你有关的冷知识。说研究证实啊，男性确实更容易坠入爱河。这是澳大利亚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男性更易快速坠入爱河，而女性一旦动心，爱情浓度、痴迷程度和承诺感都会更高。研究分析显示，男性平均在确定关系前的一个月就已经心动，而女性在关系开始之后的近两个月才彻底沦陷。
1: 换句话说，我说可以这样理解，女性要比男性
0: 慢热吗？
1: 是吧？
0: 但
1: 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里，
0: 对，
1: 就会很认真。
0: 是的。
1: 还有说生理性喜欢的一些肢体表现都表现在哪儿？就当进入到一段恋爱关系的时候，苯基乙胺、多巴胺还有催产素正在操纵着这个感情温身身体。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肢体语言比嘴巴说出来的话更能透露着一份爱意的表现。首先就是脚的朝向，身体是不会撒谎的哦。如果一个人和你说话的时候脚和上半身不自觉地朝向你，那说明他对你不排斥，甚至有好感。还有就是无意识的模仿，比如说你托腮，那对方也会不自觉地跟着托腮。你要摸耳朵，对方

0: 也会跟着摸耳朵，就这种镜像反应说明正在被对方所吸引。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目光不受控，会随着他视线追随，
0: 哎，
1: 见到你就感觉傻乎乎的。都说爱情是盲目的，一个人喜欢你的时候，见到你往往也是无法保持淡定的。
0: 嗯，
1: 不知道刚才说到这些，你有想到谁吗？
0: 嗯，
1: 或者想到你和他刚认识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接触的场景吗？
0: 嗯，
1: 也可以来说一说，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吧。我们稍后的时间马上来抽奖了。
0: 对，主要今天我们已经拿到这个奖品的包包食物了。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来看到。
1: 是的。
0: 橙子定制，
1: 哎，各位，
0: 全球限量首发，
1: 全宇宙都限量，全宇宙限量也就这么几个，
0: 配色很高级，
1: 啊、
0: 也很有质感，
1: 啊、
0: 关键兼顾好看的同时，它还很实用。
1: 是，
0: 大家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一睹为快。
1: 我们不卖998，让不卖888，
0: 想买买不到，我们不卖哦，
1: 我们纯送。
0: 哎，
1: 待会儿的时间来抽奖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地综合利用，先后培育出八个旱碱麦良种，建成10.22万亩旱碱麦繁育基地，年繁种能力是达到了3.76万吨。
1: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昨天发布，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
0: 记者通过梳理今年一季度各大城市的本外币存款余额，发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南京、重庆、苏州、天津是内地10个最吸金的城市。
1: 微信正在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新功能，用户呢可以在已经登录过的设备上通过运营商网关一键认证，无需手动输入密码或者是验证码。同时 iOS 版还在测试了视频横屏，还有组合支付等等多项更新功能。
0: 早睡能够解决身体80%以上的不舒服。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褪黑素开始分泌，我们最好遵循生物节律，从21点到23点开始读读书或听听音乐放松身心，进入睡眠的准备状态。23点到凌晨3点被认为是进入深度睡眠的最好时间段，一旦错过了，无论之后睡多久都难以补回来。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3个字啊，就可以蹦出来一条链接，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是的，
0: 同时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大橙子文创毛毡包的一个抽奖。
1: 对，其实跟大家说啊，很好找，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了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之后啊，它的下边它不是有直播2个字吗？
0: 对，
1: 您点那个直播里边就直接有看正在直播，就是大橙子聊天室直播间了。
0: 是的，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
1: 来，现在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可以看到了大橙子文创周边限量发售毛毡包
0: 发售
1: 我的限量发送。
0: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
1: 背着你，我是吧？没有怎么能干那事儿呢？咱不能。就是大家就是想花钱儿，不卖啊，我们就是送。
0: 没人想花钱儿。
1: 大家来看看吧啊，可好看了，可高级了这配色。
0: 大家视频直播间，你们就看思达这个傲娇的表情吧，就。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啊，一起来参与一下稍后的抽奖。接下来和各位聊一个话题呢，最近一部电影大家都关注到了吗？叫《给俺妈的情书》，
1: 对，
0: 这成为了院线的一匹黑马。
1: 是的，
0: 说是有一场意想不到的语言学的趣味辩论，也悄然展开了，就是关于《给俺妈的情书》这个字它到底应该是怎么读。说实话，最开始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先想到的是容嬷嬷。容嬷嬷，但是经常一些在这个比如说厦门这边，因为我在厦门也待过一段时间嘛，就那边就会读俺妈。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就会说出这个字应该读嬷还是读骂。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其实在拼音当中权威字典里只有嬷这一个读音。那是不是说就按照这个规范的读音来发音呢？不过也有人坚持读骂，不是读俺妈，
1: 不是读俺妈，就是俺妈
0: 啊，就它是四声，不应该是一声。
1: 对，
0: 说俺妈在闽南语、客家话、潮汕话、粤语等方言当中表示的就是祖母或者是外祖母。还有人认为说这个俺妈呢应该写作那个就是一个女字旁一个
1: 麻花的麻，
0: 麻花的麻这个字读作俺妈或者是阿妈，就是

0: 大家最近可能网上也刷到了，包括各种视频，
1: 对，
0: 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这个名字的声音。
1: 所以来自各方的看法，我们先来说说，就是专家啊，中国当代语言学家林伦伦在一场的这个座谈会当中，专家说了，大家不要念阿嬷，要说阿嬷，说这个阿嬷，因为这个字单独在字典里查，它只有这一个嬷的读音嘛。
0: 对。
1: 但是啊，这个字它是个方言字。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影片的导演也说，片名经过斟酌之后选用阿嬷的这个骂这个字，就是电影在潮汕大众文化共识的角度来考虑，选用骂这个字或者这样的一个读音是更亲切，更接就是当地大众的一个所理解的一个接受度。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主持人陈鲁豫采访电影主创的时候也说，他自己也是愿意读作阿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讲法，
0: 对，
1: 就代表着语言的一个自然的流变。
0: 是的。
1: 它的背后其实是有自己当地的那种情感，有真实的生活反应在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在说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咱就大大方方的，
1: 就
0: 是吧，给阿嬷的情书就好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部电影？不过确实从这个事儿，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标准和大家的约定俗成，它可能会有些矛盾。
1: 对，
0: 它不是完全一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大家更、愿意接受这个约定俗成的它的一个读法。
1: 是的。
0: 其实说说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约定俗成，或者说我们管它叫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就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没有经过书面描述的一些做法。
1: 对，
0: 大家讨论也非常热烈。
1: 是的。
0: 很多约定俗成。
1: 对，比如说举举例子啊，说你要是说约人来吃饭
0: 啊，
1: 要饭局约人，你得提前一天跟人家说，让人提前有个好的这个时间的合理安排，不会让人觉得说你是过来凑数的，是吧？还有呢，就是自己能够上网搜到的一些问题，尽量的咱就不麻烦别人了。尤其这一点是适用在这种职场新人的环境当中，
0: 也是一种约定俗成。
1: 哎，
0: 还有说什么修图的时候不要只 P 自己。还有说三个人一块走的话，如果有一个人绑鞋带的话，其他两个人也得等他。
1: 哎，
0: 这家不成文的规定，这约定俗成的太细了，这家伙。
1: 还有呢，你不要在连排的座位上面抖腿。
0: 哦，
1: 真的很招人烦。
0: 对
1: 的，尤其是你比如说在看电影的时候
0: 啊、是是是，
1: 大家坐一排，有人在那抖腿，正看着起劲呢，或者是突然看电影。旁边两个人就开始给你剧透，
0: 对，
1: 或者在分析，哎呦，这个人他怎么这样啊？哎，这两人是不是什么关系吧？他们现在可能演的不是这样，但我觉得啊，怎么，哎呦，一直在旁边给你在这解说，
0: 那纯属
1: 也很烦，
0: 纯属没礼貌，纯属不文明。
1: 对，
0: 还有说什么约定俗成呢？在 KTV 上不是自己点的歌，即便你会，你也不要老是跟着人家唱，抢着人家唱。
1: 除非人家主动邀你一起。
0: 对，说在地铁上不要倚靠着整个栏杆，还有就是在公共场所看视频、听音乐、玩游戏要戴上耳机。怎么我感觉这全都是不文明现象？
1: 要靠自觉，
0: 对，自觉，
1: 对。
0: 还有就是用谢谢你代替谢谢，虽然说只是多一个字哈，但是你会感觉这个语气上会诚恳很多。你还能想到哪些约定俗成或者说不文明不成文的规定吗？差点说不文明的规定。这些约定俗成还有哪些？

0: 我们的约定俗成呢，就是这个时候一般你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嗯，大家就要开始滚动的刷起来上一位中奖朋友的 ID 名了，
1: 嗯，
0: 因为你现在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会大家不明所以，嗯，虽然都在发两个字猴子，
1: 猴子
0: 为什么都在发猴子呢？
1: 啥意思？
0: 因为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叫雾小空，
1: 嗯，
0: 大家回复猴子也真是
1: 很接地气
0: 反正这个意思吧，因为稍后的时间马上我们开始今天的抽奖啊。
1: 是的，
0: 今天聊到的是生活当中那些约定俗成，你还会想到什么？
1: 嗯，
0: 看到微信后台闪光少女，她说别人在输密码的时候你要走开，或者把头转向另一边，别人给你分享手机相册里的照片的时候不要自觉的左右去滑，
1: 多少有点冒昧
0: 啊。
1: 还有思思说了，排队的时候啊，扎马尾的朋友，
0: 嗯，
1: 不要来回甩头，嗯，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嗯，
1: 肯定是被马尾扫过。
0: 嗯哼，常有朋友他说平时开车会遇见旁边车要变道，
1: 嗯，
0: 就让给他，然后他前面也没有车，他还开得很慢，
1: 嗯，
0: 他说就生气的一件事儿。哎，说到开车了，让我想到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商场里要出地库的时候，
1: 嗯，
0: 两排车要并成一排从一个口出，
1: 嗯，
0: 一般就是两边交错着，
1: 对，
0: 是吧，你一辆我一辆，
1: 对，
0: 你一辆我一辆，
1: 对，
0: 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前面那辆是对方走的，这辆你该自己了，然后跟在前面那辆车的后面那车他啪他就进去了，你就很生气但你还没办法，但这种也属于一种约定俗成吧。
1: 对
0: 啊，
1: 梦的河流说，我想到一个，
0: 嗯，
1: 就是坐朋友的车的时候如果后排有位置，那你就尽量的别坐副驾驶
0: 啊。
1: 确实是
0: 坐朋友的车，
1: 对，如果后排有座位，你先主动的说你坐到后排
0: 啊，
1: 如果人家就是驾驶位，你这朋友说哎不介意，说你坐前面来吧，
0: 啊，对对对，
1: 你再坐前面去，
0: 也就是你得看主驾驶人，就是人家这个人的邀请，
1: 哎，
0: 你再决定你坐哪儿。
1: 对，
0: 我明白这意思了。
1: 是，
0: 但其实如果我开车的话，车里只有我自己的话，
1: 嗯，
0: 我一般就让人家坐副驾了，就说话方便一点，嗯，
1: 对对对
0: 对，可能也会说一声，就是你坐前面来吧，咱们说话方便点。
1: 是是是，
0: 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
1: 也或者有可能是觉得，就是人家那个朋友坐在后排，然后你坐在前面，
0: 我好像像他司机。
1: 对，你懂我要说什么？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有哪些约定俗成？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抽奖的约定俗成。大家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嗯，
0: 可以跟着大家排队，刷起来了，
1: 嗯，
0: 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抽奖了。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Let's go，Let's
6: go。
7: 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有朋友说我都见了半天了，怎么还不抽奖啊？我马上啊，因为平时呢，在这个6点钟一上来啊，抽奖啊，大家都说这个，哎呀，这段时间进来人太多了，我们就往后边挪一会儿时间，
8: 还没摸清楚什么门道呢。
7: 对，
8: 我
7: 们现在
8: 抽完了，
7: 先猜完歌，然后马上开始跟各位的视频直播间抽奖。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或者说更简单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
8: 是
7: 点击那个链接进来就可以了啊。
8: 对的，对的。关键是我们今天也是刚刚拿到新鲜出炉的这个食物的样品，
7: 还热乎呢，
8: 烫手呢，还
7: 不能吃啊。
8: 对，就是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来看一看，它是个什么样子呢？真的，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它是个东西，是个物件。
7: 那它也不能不是个东西，
8: 它是个物件，它挺能装的。
7: 挺能装的，
8: 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大小小吧，正正好
7: 啊，
8: 它能放一个就是那 A4 纸这么大的一个，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啦什么的，能装。
7: 你就说你卖多少钱吧，
8: 多少钱都不给。
7: 哦，多少钱都不给，那怎么才能给啊？到底
8: 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7: 行，
8: 好吧，然后这个开始，我们就留言 不是狮子啊，是猴子啊。嗯，天天大橙子成了动物园了。
7: 接下来先猜歌吧，好吧、
8: 嗯、好，
7: 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可以看到这是一二三四五六六行的声母，
8: 数对了哈。
7: 对啊、嗯、六行声母、
8: 嗯、
7: 但今天这个比较简单。
8: 对，
7: 我刚才就是0.001秒猜出来的。
8: 哎呦，他念着就把歌快唱出来了。
7: 给大家念一下这个声母啊、
8: 嗯、
7: 大家可以在脑海当中构思一下，来唱一唱，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唱歌的话，一定先暂时把那个车里的蓝牙先断开，
8: 对，
7: 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唱的话是比较清晰的啊。第一行是乌西鸡之一七之呢的诗波佛科，
8: 别看它挺长，但它很简单。
7: 那我们就这一行吧。
8: 行
7: 行吧，就这一行，大家脑海当中构思一下、
8: 嗯、
7: 或者你也可以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8: 嗯，
7: 乌西鸡之一七之呢的诗波佛科。
8: 嗯，
7: 你想乌西它能是哪个词儿？
8: 我希望后边不是乌是吧、
7: 嗯、
8: 我乌西鸡，哎，我就别在这儿故作神秘了，这题是我出的。
7: 乌西我，
8: 嗯，我想，
7: 对，我想鸡之一，
8: 就这样，哎，太简单了，
7: 就这些。

0: 你看方向像只杨梅甘又唱别这一句、
1: 小七说了，真不是我吹啊、我今天第一眼看见，我两秒钟就猜出来了。
2: 真的假的？那你倒是唱一下呀。
1: 你唱了，人家马上就唱了，人家先唱的然后才说的、
2: 是啊，
1: 不是他吹。
3: 听一下小七。
0: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我想带你期待着，我想和你看放手，想这样没敢要想着这一直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把这六行的这个声母都打出来了？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就知道大家就只要一开始，他就止不住，
2: 对，停不下来了。
1: 对，
2: 也看到卡尔斯特说：“哎呀，看着这几行好乱呀！”但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啊。听听嘉业唱的。
0: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2: 哎呀，
1: 好好好，
2: 嘿。您自己坐上曲儿了，搁这儿
1: 快成说唱了。刚才是哪位朋友？
2: 怎么了呢？啊，刚才是嘉业。
1: 哦，我怕我重新又再放一遍。
2: 没有，听一下欢姐。
1: 哎。
2: 厉害。
1: 好听。
2: 小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5: 刚刚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诞生出了今天的这位中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惠尔康。
6: 对，明天我们的晚高峰继续给大家来抽奖，所以按照我们不成文的约定，明天该刷尔康了。
5: 明天大家回复
6: 尔康，
5: 回复尔康啊！希望大家明天都中奖。
6: 对，
5: 来看到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

0: 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发生在和平路上，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要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线是有些压车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淮安路上现在由东向西，主要是在万达广场这边线是压车比较严重。
1: 是，
0: 今天你看520，可能很多朋友，比如说出来约会的、吃个饭啊，在商圈这边也是比较堵，能够预想得到，在一些这各大餐厅里边，估计排队也挺长的。
1: 是。
0: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开心的520啊。
1: 嗯，
0: 说到520了，我们这一周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520宠爱季的确要进入到倒计时了。这一周马上要结束，今天周三嘛。大家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满210元和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还可以领无门槛的消费券。
1: 是的，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海蓝之谜的07精粹水乳套装。
0: 是，
1: 这一套能够从我们的根源修复肌肤的王牌组合。
0: 嗯，
1: 原价这一套不便宜，3990了，不到4000块钱。但今天呢，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啊，520今天的特惠价格，只要539。
0: 是的，
1: 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精粹乳啊，这是一套水乳都有了，539块钱就可以买到手。
0: 是的，
1: 但是要跟大家说，这是07的特惠。它是虽然说是07，但是它使用时间将近有1年多的时间啊，所以咱们自己用足够了。
0: 有效期是在27年3月份之后。
1: 哎，
0: 就是如果说您在27年3月份之前您就用完它了，其实完全没问题，而且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能在贵妇级的这个护肤圈站稳脚跟，海蓝之谜的核心底气也是人家的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就这样的源自纯净海域的深海巨藻，像王牌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99%是精华，1%是水，这也是我们经常听的，浓度比正常化妆水要高10倍，用起来是温和不刺激，上脸之后皮肤也像喝饱了水一样细腻有光泽。搭配上精粹乳用的话效果翻倍。
1: 对，
0: 而且同样也是含有海蓝之谜的王牌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的，帮助肌肤维稳抗衰，同时还添加了胶原胜肽加酸橙茶精粹，促进细胞再生的，绝对是贵妇级别成分，值得考究，深度补水的同时还可以修护加抗初老，很值。长期坚持用的话，有这个基底从里到外的透出来的自然的光泽感。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
1: 是的，原价3990的海蓝之谜水乳套装，我们的乐商城今天520的特惠限时返场，539块钱就可以买到手。精粹水的这个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去抢购了。另外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兰蔻精纯绝色限定口红礼盒，一盒里面是双支，有2支，而且是正装哦。我们在前两天的520的直播的时候也是卖爆了，给大家说到的这色号是296热烈明媚，色号375温柔松弛。它的那个质地啊，就是那种丝滑布朗尼质地，就上嘴之后很高级，哑光柔雾感，连管身都很美，拼色设计，就是如果大家要是有这种正装的这种需求，或者是正式一点的场合需要气场全开，它是那种大红色，还有一个非常温柔的，就是平时化个淡妆就能出门很显气色的那种裸粉色啊，都有了。
0: 是的，
1: 一支原价300多，但今天我们520专属福利价格2支正装的一个礼盒哦，279一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杨宗纬、刘惜君献唱电视剧《小满生活》主题曲，传递对生活的满足和幸福的信号，将知足者常乐融于生活细节中，让人们燃起追求明天的勇气。特别推荐的有温暖幸福的人间烟火气，杨宗纬、刘惜君，《小满足》。
3: 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发型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0: 刚才呢，有我们的这个热心听众朋友打来是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要播报一条路况，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地点呢是在咱们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南向北这个白佛的这个隧道里，左侧第三车道有一个卡车的一个大车的轮胎啊。也提醒我们的过往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也谢谢这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们。
1: 下了地铁，再穿过小巷。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6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7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微信后台的小薇给我们留言说，大橙子，明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和老公一起携手走过了26年，因为明天不是你们俩一起上节目啊，所以说今天特别想提前点一首这首罗云熙的最浪漫的事，祝福自己，好，祝福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
1: 是的，
0: 他说希望能够听到罗云熙的版本，那就送给你这首最浪漫的事吧，
1: 也祝所有全天下有情人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

0: 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夏天的味道，说到唐山的长宁西到吴越广场西公交站这边就是堵了很长时间了，有没有唐山从这儿过的朋友们了解现场的情况啊？如果知道的话您可以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发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另外就是看到石家庄市区和平路上现在中华大街上双向从和平路到新华路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3: 是的，
2: 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过来。
3: 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石家庄市正定县河路全区近日成为首批河北省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石家庄市低空产业协会联合会昨天成立大会，在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航空中心召开。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129,441元。那分行业来看，信息传输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年均工资收入是最高的，可以达到248,785元。近日发布的2026年的置业报告显示，84.6%的青年会主动将通勤控制在一小时之内，那超过51%的青年人的地铁、外卖、便利店、网络等高效配型配套视作最重要的居住条件。近日，中南政法大学因为在请假系统增设了生理假，在网上受到了关注。那不少学生称赞这一波操作实在太有人文关怀了。昔日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华谊兄弟近日因为60万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成为了老赖。那此外呢，华谊公司及其他的法人王中军因为此案被限制了高消费。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落翔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李林主任医师，是我们的产科，还有呢是我们的尹胜男，我们的护士长，来跟朋友们来说一说那母乳宣传日啊，如何保护孩子的第一口粮。两位嘉宾老师好。
1: 文博好。
2: 主持人好。
0: 那其实说到关于这个母乳喂养的这个宣传日啊，其实我们说其实它是一个宣传周，这一周的时间内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关注。而说到母乳喂养了，我们说到其实在我们终身都要关注这个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母乳是孩子的第一口粮。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母乳喂养？那在医学定义当中我们一般又是怎么样去定义它的呢？
1: 好的，文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产科医生李林啊。今天的话呢，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来聊一聊母乳喂养日。那大家今天520，我想其实它不仅仅是一种，对医学来说的话呢，我们更意味着可以是一个本能之爱，也就是我们母乳也是我们，就是我们生命最初其实就是那份最纯粹的守护了。那具体来说是什么叫做是母乳喂养呢？如果简单来理解，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亲用她自身的一个乳汁喂养我们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母乳喂养哈，大家都知道要倡导母乳喂养，那其实它具体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又说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呢？
1: 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的孩子的话出生以后，大家的这个消化吸收它并没有很好的去建立，那么我们母乳的话呢，它这个里面它同时含有非常配比非常合理的这种营养的一个搭配，同时它还有很好的这种免疫物质的这种介入，通过这样子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说它是婴儿非常理想的一种天然的食品。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母乳喂养哈，可能大家想要了解很多的这样的话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两位老师呢也会随时的给大家来解答问题。那其实说到了关于母乳喂养的这个宣传哈，这个特别的日子，包括我们说母乳喂养周的宣传，都是为了解决啊我们在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对于母乳喂养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产科的护士长尹胜男。关于文博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那为什么咱们要设立这个母乳喂养宣传日呢？主要的核心呢就是要破解咱们当前母乳喂养面临的多重困境。咱们主要就是推动了母乳喂养的常态化科学化。咱们一共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家庭层面来看呢，第一个呢就是要解决咱们的认知误区。很多的新手爸妈对母乳喂养的益处呢了解其实不深，盲目的认为咱们的配方奶更有营养，或者是担心母乳喂养会影响母亲的身材呀工作呀。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缓解新手爸妈的喂养焦虑。很多的妈妈呢可能会因为乳汁的不足、喂养姿势的不当，或者是宝宝哭闹等问题，就从而呢容易轻易的放弃这些母乳喂养。那么从社会层面来看呢，咱们要打造母乳喂养支持的一个良好的氛围，打破母乳喂养是妈妈一个人的事的这个误区，从而引导家庭成员包括职场啊公共卫生场所都应该支持母乳喂养。那么第二个呢主要就是为了普及母乳喂养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减少因为母乳喂养不当导致的母婴健康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像比如婴儿的一些营养不良啊，母亲的乳腺疾病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推动的一些相关的保障措施的落实，比如职场的建立母乳喂养室的建立，母乳的假的保证啊，这样可以让妈妈们呢更能够安心的坚持母乳喂养。 啊，最终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婴儿享受到母乳的一个滋养，让母婴健康得到更好的保证，从而推动全民的健康素质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0: 嗯，那其实说到关于母乳喂养了，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尤其是我们的新手爸爸妈妈啊，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疑问啊，也可以这个纷纷的问给我们的两位老师，那我们在线呢也会给大家有一个解答。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19:12，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我们的主任医师李林老师，还有我们的护士长尹胜男老师啊，都是我们产科的我们的专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到关于母乳喂养的话题，因为这也是母乳喂养宣传日。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什么是母乳喂养，那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又是什么？那我们说到了，那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啊，那母乳喂养对于宝宝的这种短期或者长期的健康都有哪些好处呢？
1: 是这样子的，那么母乳喂养的话呢，它对于宝宝的益处应该是贯穿到它整个的生命的周期的，从短期来看的话呢，它可以提供要精准的一个营养啊，能够满足我们孩子0到6个月的几乎全部的营养的需求啊，能够避免那么我的宝宝啊，因为营养不均衡导致的像消化不良呀、营养不良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而且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母乳相较于其他的配方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奶粉啊等等这一类，它更易于吸收，有利于减少我们孩子的腹泻呀、便秘的发生啊。这是从营养方面的话。那第二个方面，其实对于增强我们宝宝的免疫力方面也非常的有益处。我们母乳当中很多的一个免疫活性物质，可以帮助孩子在小宝宝在这个时候能够抵御我们外界的一些病菌啊，能够降低他像感冒呀、肺炎呀、什么中耳炎、腹泻等等这些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的一个概率，能让我们的宝宝更少的生病，更健康的成长。那第三个方面，其实对于宝宝的肠道发育来说，那么母乳当中好多的它的这种益生菌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小宝宝建立它的这种早期的肠道菌群，有利于增强我们肠道的一个屏障，为它后期的不管是消化呀，而且包括其他的一些发育上也是很有益处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研究不断的在显示，就是我们肠道菌群的功能和我们人体很多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这样。那最后不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其实我们母乳的话呢，它还能够增进我们亲子的一个连接，它是通过这样子的亲密的接触，能够让我们宝宝感觉到安全感啊，能够缓解他的哭闹啊，也有利于建立我们这种母婴的一个依恋的关系啊。所以来说，它对于我们宝宝不管是从他的身体发育上，还是说孩子的情绪上，还是他的远期的心理健康上，在这个母乳的这个行为过程当中都会非常非常的受益。
0: 那其实我们说到了母乳对于宝宝是很好的啊，那其实母乳喂养对妈妈的健康也是有很多益处的，能不能从母亲的这个角度给我们来说一说容易被忽略的好处呢？
2: 好，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啊。哎呀，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有很多人呢，他只关注了母乳喂养对宝宝有好多的好处，却往往忽视了他对妈妈的好处也非常的多。那这些益处呢，它不仅体现到咱们产后的一些恢复，更能带来长期的健康保障。首先呢，来说一下，它首先就能够促进咱们的产后恢复。母乳的时候呢，身体会分泌一些催产素，这种激素呢就能够促进咱们的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的风险，来帮助这个子宫更快地恢复到孕前大小。同时呢，母乳喂养也是一种特别自然能量消耗的方式，每日呢就可以消耗500大卡的左右，有利于妈妈产后体重的一个管理啊，避免因为产后的肥胖是吧等多种因素，它还来平衡咱们的一个代谢。其次呢，这个母乳喂养呢还能够缓解产后的一个情绪，因为在哺乳期间，咱们的身体会产生一些催产素和催乳素，这些催产素和催乳素呢得到身体的一些释放，就能够调节妈妈的情绪，来缓解妈妈产后的一些焦虑抑郁，从而呢提升妈妈心里的一些幸福感，帮助妈妈更快地适应母亲的一个角色。那么从长期的来看呢，母乳喂养还能够降低妈妈患有很多的慢性疾病的一些风险，因为多项的研究显示呢，持续的母乳喂养就可以降低妈妈一些患有乳腺癌、卵巢癌的一些风险。这是因为母乳喂养能够抑制雌激素的分泌，从而减少乳腺和卵巢组织的一些异常增生。那同时呢，还能够降低像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此外，母乳喂养还能够延缓咱们月经复潮，让身体能够更得到充足的时间进行恢复，减少产后贫血的发生。在这儿呢还需要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益处的发挥与母乳喂养的时长有相关，所以坚持母乳喂养的时间越长，它的益处就会越明显。如果是有部分母乳喂养的妈妈也不要担心啊，只要你坚持母乳喂养也会给妈妈带来一些健康的收益的啊。谢谢。
0: 那说到这个母乳喂养哈，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在母婴的这种情感方面的链接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它一般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特殊作用吗？或者说这种情感链接对于宝宝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们的母乳喂养的话呢，大家知道不仅仅是孩子吃到这一口奶，其实它更是一个行为。那么在进行母乳喂养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就可以使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就可以得到非常充分的一个交流，这样子的话它是能够建立我们亲密情感连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纽带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我们在进行母乳喂养的时候，当这个妈妈抱着宝宝啊，她的肌肤是相互接触的，她和孩子的眼神是可以交流的。那么妈妈通过这样子温柔的抚摸，就能够让宝宝感受到妈妈的体温还有气息，从而获得一个他有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和归属感。那么所以说这种亲密的一个互动行为是其他任何的喂养方式都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那同时的话，像宝宝的这种吸吮动作呀，就是他就会促进妈妈分泌一些催产素，不仅能够促进泌乳，同时也能够让妈妈产生他有很强烈的一个母爱啊，增强对宝宝的这种呵护的欲望，也有利于我们妈妈更快地进入到了一个她自己的一个角色。
0: 那其实说到母乳喂养，我觉得最经常遇到的就是那个新手妈妈乳汁不足，然后呢那这个怎么去判断，如果乳汁不足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追奶呢？其实我记得我当时生宝宝的时候，因为是那个剖腹产嘛，然后就一直好像就没有什么奶水，然后我身边的这个护士小姐姐就每天都鼓励我，但是真的前三天都没有奶，然后我觉得饿的孩子嗷嗷哭，我都怕这个把小朋友就是饿个好点的，但是他们都说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有一点就先让他喝一点，然后他小朋友很小很小的胃啊，就玻璃珠那么大，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就每天都鼓励我。现在我觉得我非常感谢啊这个护士小姐姐，但是其实当时是非常非常焦虑的，所以就想问一问我们两位老师啊，就是常见的这种新手妈妈的这种乳汁不足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1: 让你回答这个问题吧，经常常见我们还专门的我们医院开设了母乳喂养咨询门诊和护理门诊，然后我们护士长他们这个团队就真正的来做这一面，所以这些是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2: 行，好嘞非常感谢主任啊。那么首先呢，我先教大家几个简单判断的一个方式，咱们不用特别的依赖咱们的吸奶器，那么咱们通过宝宝的表现就能够判断宝宝是否吃饱了啊。第一个呢，咱们要看吃奶的一个频率和状态，新生儿每天哺乳的次数呢要达到8到12次，那么随着宝宝的月龄的增长呢可以逐渐进行减少，有的时候它有效吸吮必须要达到10分钟到15分钟，有的时候可能会达到更长啊。咱们宝宝吃奶之后呢，他会表现出一些非常的满足呀，放松呀，然后你稍微轻轻的哄哄，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入睡，说明这个时候妈妈的奶量是非常充足的一个表现。那除了这个呢，我们还能够通过每天观察孩子的排尿排便的情况来判断咱们的乳汁是否充足啊。例如咱们出生之后3天，宝宝如果他的尿不湿每天都能达到5、6个尿不湿的这样的情况，而且每天他排的都是软便啊黄便，每天能排到4次以上啊，通常就能够表示咱们妈妈的这个母乳非常的充足，宝宝的摄入量是够足够的啊。那么除了通过吃奶和看大小便之外，我们还要通过查看宝宝的体重的增长啊。出生之后呢，头几天其实宝宝的体重是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的啊。那么过了这段时间呢，7到10天内就应该恢复到出生时候的体重了。以后呢，咱们就前3个月啊，咱们每周 基本上要增长100到200克，也就是喂养良好的一个表现啊，还可以通过体重进行判断。那么除了这些，还可以通过看看宝宝的精神状态，皮肤是否红润，他的哭闹是否适度，有没有高尖的一些哭闹，一些病情的变化，还有就是孩子在生长过程当中是否表现的爱动爱吃，吃奶特别的有力气，这样就说明咱们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妈妈的营养啊比较充分，奶量也非常的充足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确实有一些妈妈说，哎，我的乳汁不足是吧，那么如何进行追奶呢？那么追奶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按需哺乳，增加你这个吸吮的次数啊，适当的补充妈妈的一些营养。其次呢，妈妈还要保证一些充足的一些休息啊。那咱们先说这个吸吮的次数啊，是咱们追奶关键的第一步啊。宝宝的吸吮呢，其实是刺激乳汁分泌的最佳的方式啊，哪怕宝宝不饿也可以让宝宝多吸吮，尤其是夜间是咱们泌乳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候，夜间哺乳呢能够有效促进的咱们的乳汁分泌。那么第二个呢，就来讲一讲啊，咱们的母乳哺乳的一个姿势，保证正确的哺乳姿势，让宝宝含住整个的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只含乳头，这样就可以提高咱们的吸吮的效率，同时呢还能够减少妈妈乳头的一些疼痛和皲裂的表现，避免因为疼痛而不敢哺乳。那么第三个呢，咱们再说一说妈妈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和水分，每天呢要比孕前要增加8到100克的啊，像鱼啊、禽类、鸡蛋、瘦肉啊这些高精尖的一些优质蛋白，同时呢还可以喝一些200毫升的牛奶，使奶量呢达到400到500毫升啊，还可以喝一些温水或者是汤类，例如咱们平常炖的一些鲫鱼汤、猪蹄儿汤是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汤品喝的时候。

0: 一些帮助，千万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偏方啊。以上就是我的介绍，谢谢主持人。
1: 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来听到这首《南海姑娘》。

0: 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

0: 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024
9: 河北
7: 音乐广播
9: 乐享大讲堂。
0: 直接点的32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大医院的两位老师啊，一位呢是我们的李林老师，那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护士长尹胜男老师，都跟我们来讲到了关于母乳喂养的重要性。那我们进入到实操阶段，刚才讲到了很多妈妈都是新手妈妈嘛。大家说都是第一次当妈妈，所以说在乳汁不足的时候就很焦虑，再加上可能有的家人会不是特别理解啊，说哎呀怎么这么笨啊，连个奶都没有，就真的产妇很怕听这句话，所以恳请各位家人们啊，各位婆婆们妈妈们，哎，咱们把这个想说的话咽嘴里啊，实在太想说呢就搁屋里自己喊两句啊，出门的时候看见自己的这个年轻媳妇儿和闺女就少说两句，这不带听的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啊，那正确的这个哺乳的姿势都有哪些，那新手妈妈又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10: 啊，的确是这个哺乳的姿势，大家好多刚刚生产后的妈妈们对她来说是一个呀，觉着是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件事情。那为此的话，其实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我们专门的开了我们的乳腺的母乳的护理这样的专科的门诊。那我们的护士长的团队，我们带领我们的护理团队，他们专门的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不啊，从孕期就开始给大家进行指导，然后包括产后也都会有很多的一个指导。我觉得这个问题，那胜男你来给大家仔细来说说好吧。
11: 好，行，那我给各位宝妈们然后来正确的介绍一下咱们哺乳的一些姿势啊，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一些问题啊。那如何叫做正确哺乳呢？正确哺乳的核心呢，主要就是让妈妈感到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她非常的舒适啊，宝宝呢在吃奶的过程当中宝宝非常的放松，这样呢就能够得到咱们的有效吸吮。首先来讲一下啊，哺乳的姿势，哺乳的姿势呢一共分为常见的几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摇篮式啊，这个呢主要是妈妈呢采取一些坐式啊，将宝宝的头部放在手臂的咱们这个弯里边啊，手臂托住宝宝的背部和臀部，让宝宝的身体与妈妈的身体呢紧密的贴合，这个时候宝宝的头部与乳房进行平齐，就方便宝宝的吸吮了。那么第二种姿势呢可以叫做橄榄球式，这个时候呢妈妈可以采取坐位啊，将宝宝的头呢放到身体的一侧，用手臂托住宝宝的头部和背部，让宝宝的身体呢呈现一条直线，这样的头部呢靠

0: 进咱们的乳房，这种方式呢，更适合咱们剖宫产的妈妈，或者是乳头内陷的妈妈，让宝宝的身体啊，或者是比较娇小的这种啊，都比较适合这种橄榄球式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比较省力气的一种方式，叫做侧卧式。这个时候呢，宝宝和妈妈的姿势呢，都是采用的侧卧位，宝宝的头部呢，靠近妈妈的乳房。妈妈用手臂轻轻托住宝宝的背部，这种姿势呢，更适合于夜间进行哺乳，能够让妈妈呢，更能够轻松的完成。啊，那么这个姿势里边呢，有的时候他们还会犯几个错误。啊，第一个呢，就是宝宝呢，他有的时候只让宝宝含乳头，没有含住大半部分的乳晕，这样的宝宝吃起来的奶呢，特别的费劲儿。还容易导致妈妈发生乳头皲裂引起疼痛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有的时候是因为宝宝和妈妈的身体呢贴合的不够紧密，导致于咱们宝宝的头部发生了一些歪斜，这个时候呢，宝宝吃起来奶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费力吃奶的过程当中呢还容易发生呛咳其次有一些宝妈呢在哺乳的期间呢容易弯腰进行哺乳，如果你长时间保持这种弯腰的姿势。不仅让妈妈的腰背部容易酸痛，还会影响宝宝的吸吮的角度那么纠正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第一就是咱们喂的时候，一定要让宝宝的头部靠近咱们的乳房用乳头轻轻的刺激宝宝的嘴唇或者是鼻尖，让宝宝自然的张开咱们的嘴巴，然后将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就可以含到宝宝的口中确保宝宝的一个含接的姿势的一个正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还可以调整宝宝的姿势，让宝宝的身体与妈妈的身体呢呈现一条直线，头部与乳房呢进行平齐，咱们避开头部的这个歪斜的这个动作。第三个就是宝宝妈妈喂奶的时候呢，咱们家里人呢可以在背后呢给她靠一个这种靠垫，然后方便宝妈手臂托住这个宝宝。这样，宝宝妈妈呢，更能够使身体达到一个放松，不要过度的弯腰或者是驼背，就可以避免咱们哺乳的时候出现乳头的疼痛，宝宝吸吮的时候费力导致于姿势纠正不正确。这种姿势纠正不正确，咱们要进行及时的调整就按照我说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调整就行。如果各位宝妈在喂养的过程当中还有不懂或者是有一些疑问的，可以随时挂我们母乳喂养的号，我随时的在那儿恭候各位宝妈的这种咨询，我用专业的知识来指导各位宝妈正确的进行哺乳。
1: 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19:45，那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妈妈们在哺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动作，那可能我们在判断宝宝是不是吃饱这个方面啊，也不是特别熟人。比如说那宝宝那每次吃奶的时间也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吃5分钟就不吃了，有的时候要吃20多分钟，这都正常吗？怎么去判断宝宝是否吃饱了呢？
1: 哎呀，这个问题在我们母乳喂养护理门诊的时候经常有宝妈给我们进行提问啊，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来进行解答一下啊。首先来说呢，咱们宝宝每次吃奶的时间的长短呢是不一定的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各位宝妈们呢不用过多的担心，因为吃奶的时间咱们是受到了宝宝的月龄，还有他饥饿的一个程度，还有宝宝吸吮的频次，还有妈妈本身这个奶水的一些流速等等啊，多种原因因素都能够影响到啊。那么新生儿的吸吮能力呢本身就比较弱，所以他每次吃奶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有的时候呢能吃到15到20分钟啊，甚至吃的比这个时间还要长。但是随着宝宝的月龄的增长呢，那么宝宝的吸吮能力就会越来越强，所以他吃奶的效率呢从而就会进行提高啊。所以每次吃奶的时间呢可能会进行缩短了，比以前呢可能缩短到5到10分钟啊。但是呢大家不要特别的焦虑啊，不要过分的追求这个时间的长短，咱们只要保证宝宝能够吃饱啊，时间长短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就跟咱们之前讲的一样啊，那么怎么判断宝宝是否吃饱了呢啊，咱们的核心问题还要回馈到之前谈论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看宝宝吃奶之后啊是否得到了满足，能否自然而然的进行入睡。那么其次呢还要观察宝宝的排尿排便的情况啊，前边咱们已经讲到了。第三个呢，咱们要关注孩子的生长体重增长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宝宝如果吃了20多分钟之后呢，还表现出了一些饥饿的情况，例如啊，像平常宝妈给我叙述的，他的哭闹不止啊，嘴巴还要来回的寻找。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代表宝宝还没有进行吃饱啊。有的时候呢，这个不要过度的强迫这个宝宝这个吃奶啊，因为宝宝吃饱之后呢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松开咱们的乳头啊，如果你要过度强迫喂奶的时候呢，还会让宝宝产生一些抗拒的反应啊，他会产生一些拒乳的表现啊。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母乳喂养哈，可能很多的这个妈妈们也会想啊，要喝浓汤，尤其是各位这个婆婆和妈妈们就会想，我自己闺女生孩子啊，然后我儿媳妇要不能饿着我小孙孙啊等等的，就让喝浓汤，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已经堵了，然后就开始乳腺炎，这也很可怕哈。所以说咱们还是要科学的去喂养。那妈妈们饮食应该注意什么？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又需要忌口呢？
2: 是的，其实是在母乳喂养的这个期间，我们不能够光凭着自己的想象啊，然后来去服用一些这样子的食品，可能有的时候甚至起到了一个事与愿违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那真正的在我们进行母乳喂养期间，我们宝妈的饮食其实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乳汁的质量和产量。那总体来说大家在进食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原则呢，就是要做到一个营养均衡、清淡而且容易消化，并且希望饮食呢尽量的能够多样化。我们要注意既不要盲目的忌口，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一个进补。我们要保证我们饮食的均衡，我们可以每天呢多使用一些我们的优质蛋白啊，像我还比如说我们的鱼、禽蛋、肉、奶等等啊这一些。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多使用一些我们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啊。在饮食当中其实可以大家适当的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的比例相对来说比妈妈们在孕前每天要增加大概25克，也就是大概半两左右这个样子。那也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到的多种的鱼蛋、肉、奶等等吧，来进行补充啊。同时的话，也可以注意适当的来补充我们一些维生素啊，补充一些我们的 DHA 等等，那么这些我们宝宝们需要的一些这样子的营养物质。
0: 那其实说到就是关于母乳喂养了哈，其实我们这个护士长姐姐也跟我们讲到，其实妈妈的乳头是容易皲裂呀，或者包括说胀痛啊等等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因为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流了血结了痂，然后继续母乳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说如果尽量的我们能够进行很好的这种维护，然后慢慢呢，其实我们是会慢慢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对。然后说的非常的正确啊，在我们开设这个母乳喂养护理门诊期间，有好多的宝妈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她说：“哎呀，你快看看护长，我这个乳头怎么感觉破了呀？这样的话还能让我的孩子吃吗？他一吃我都感觉特别的疼痛，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是吧？”咱们接下来来探讨一下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很多的宝妈发生乳头皲裂或者是乳房胀痛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因为咱们在母乳喂养过程当中啊，还是跟咱们的哺乳的姿势的不正确还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咱们将这个母乳姿势进行调整啊，适当的调整宝宝的吸吮方式，就能够很快的度过这个难关啊。所以各位宝妈们也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乳头皲裂啊。乳头皲裂的处理的方式呢，首先咱们要调整咱们哺乳的一个姿势啊，要让宝宝啊，跟之前说的一样，还是让宝宝含住咱们整个的乳头和大半部分的乳晕，这样呢，咱们就可以避免它只含住这个乳头，就能够预防和缓解乳头皲裂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素啊。其次之后呢，就是每次喂完奶之后，咱们也可以用一个干净的这个纱布啊，或者是咱们的平常的喂奶的这个口水巾呀，或者是其他的啊，都可以啊，干净的，咱们用温水清洗一下咱们的乳头，然后涂抹咱们的乳头的一个保护霜啊。这个霜里边呢，一般咱们要挑选一些不要含有防腐剂的，不要含有香精的一些产品就可以了啊，起到一个保护乳头润滑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促进咱们乳头皲裂的伤口愈合啊。喂奶之前呢，有一些产品是不需要擦除的，因为这样的产品对宝宝呢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还有一些宝妈可能就会问，哎呀，她这个皲裂特别的严重，特别的疼痛，我是不是就可以暂停啊咱们这个乳房这一侧的哺乳，用吸奶器吸出来呀？哎，这样还是可以的啊，这种方法是完全够啊，能够缓解的啊。各位宝妈们也可以尝试这种方式方法，用吸奶器可以先吸出乳汁来，然后再喂给宝宝。那么等到咱们的伤口愈合的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咱们再亲自的进行喂养啊。但是这个期间呢，咱们也要保持这个乳头的干净和这个干燥，避免一个进行交叉感染啊。
0: 那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今天科普的内容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不管母乳喂养也好，还是我们目前在孕产阶段也好，大家都可以去到一大医院来找到我们的林老师，还有我们的护士长姐姐啊，我们都可以来随时的来进行咨询和科普。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我们下次再见，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告白气球》，开启我们今天的依然动听哈。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浪漫哈，不仅仅在于形式，更在于呢藏在形式里的真心。今天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哈，一个适合表白的日子。爱当然是需要表达的，也要落在实际行动中。祝愿有情人日子清静无忧，爱意清澈不变。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

0: 三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

0: 负担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那些年》，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确实留下了绵延的遗憾，落在了你心里的某个角落。然而，曾经认认真真喜欢一个人的诚意，一直在努力地治愈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在未来的日子继续好好去爱。胡夏曾说过，那些年是他，能够去送给大家感动和共鸣的歌曲，也是最能够代表他自己的歌。15年来持续在毕业季引起共鸣，让他每年仿佛又毕业了一次。这里是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房东的猫这首云烟成雨。

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云烟成语哈，这也是两个人的成名曲，主唱的声线好像是春日温柔的雨丝啊，不经意间触碰到你内心最柔软的位置，唤起了我们对回忆的深深眷恋。这首抒情民谣呢，非以这样的一种轻柔的吉他与钢琴开篇哈，营造出了云雾缭绕般的宁静氛围，副歌部分则是加入了和声与弦乐，一句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真的是戳中泪点。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是林俊杰这首翅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爱已成风》。等待呢是张信哲凭借新诗专辑成功确立苦情歌路线之后发行的专辑。当时呢，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呢非常重视，请到了李宗盛、刘思明、厉曼婷等资深的音乐人参与制作。爱已成风呢是由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创作，阿哲呢也苦练唱功，将声音优势发挥到了最好，将克制的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爱已成风》。

0: 5525，密码已解锁，摇滚高能预警，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回到的那一天。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演无限延伸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河北音乐广播携手五月天粉丝，邀你进入空中电波版 Mayday Line， 分享你的青春 BGM。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月天，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参与应援盖楼挑战，用音乐重启热爱，把这个五月还给五月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我们本周推出的五月天的应援活动呢会继续哈，那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五月天，回复五月天哈，进入到即时新闻的帖子之下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哈。大家呢可以写下你最爱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哈，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你听五月天的心情，或者呢是一起来聊聊你入坑是哪一年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五月天，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帖下面呢就可以留言给我们了，我们也会在其中呢抽出幸运的听众哈，送出呢我们和五月天的歌迷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哈，百事可乐，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注解。

0: 有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7: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9: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震岳和王鹤野这首《温柔的慈悲》。《温柔的慈悲》呢，作为一首经典老歌，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这次呢，男生对唱版本还是第一次哈。张震岳呢与王鹤野的版本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编曲呢，在保留原曲精髓的基础之上呢，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风格，让歌曲有了新的灵魂。张震岳慵懒随性的唱腔，演绎出了对遗憾过往独特的温柔，而王鹤野的声音呢，充满着年轻的张力，唱腔当中的倔强与深情，将爱情中的痛苦与挣扎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震岳和王鹤野，《温柔的慈悲》。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解脱》。《解脱》呢是张惠妹在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 R&B 情歌。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找个新方向往前走。作为新人的张惠妹呢，在这首 R&B 作品当中展现出了游刃有余的唱腔，冷调的音色准确表达出了爱到尽头的洒脱与坦然。歌词像

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李圣杰这首《最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00。

0: 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4: 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5: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4: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6: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4: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7: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4: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7: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4: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8: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中华健的一首《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呢也是中华健的一首代表作哈。那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也都会想到中华健自己的爱情故事，他也用这首歌来记录那份来之不易的爱哈。当年呢，他还是一位不知名的小歌手，在餐厅驻唱，有一位美国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一直默默鼓励他追寻音乐梦想。他们走过了一起吃苦的那些年，也积累了满满的幸福与懂得。世间的路难免会崎岖啊，吃苦的日子有人相伴，值得我们加倍珍惜。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陈明，幸福。

是来自于陈明的一首很凄美的歌，叫做《幸福》。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爱而不得的遗憾，写满了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这是陈明的一首转型之作。这首都市情歌里，他的咬字更加细腻温柔，整体呈现出了一种凄美之感，但又能在其中听到对爱的倔强与执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品冠，最好的我们。

0: 5525，密码已解锁，摇滚高能预警，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回到的那一天。五月天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演无限延伸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河北音乐广播携手五月天粉丝，邀你进入空中电波版 Mayday Line， 分享你的青春 BGM。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五月天，进入专属活动页面，参与应援盖楼挑战，用音乐重启热爱，把这个五月还给五月天。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五月哈，怎能不听五月天？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五月天，就可以在应援活动帖下留言了。哪一首五月天的歌是你的最爱呢？你又是哪一年开始爱上五月天的歌呢？欢迎您跟我们留言互动。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五月天的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就位，200罐可乐免费派送中。有一种青春叫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口可乐，这个五月畅爽翻倍。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五月天，进入到即时新闻的帖子当中，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五月天的这首《天使》。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和舞台形象塑造了歌曲灵魂，融合轻摇滚与民谣元素，旋律悠扬且富有诗意，歌词通过航行传递自由与归宿的主题，既有冒险精神又充满人文关怀。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温岚，这首《蓝色雨》。2002年的温岚。

2013发行的专辑《蓝色雨》，标志着他从早期的甜美风格正式转向了成熟感性的音乐路线。专辑同名主打歌《蓝色雨》以抒情的 R&B 曲风为主，温岚凭借着细腻的声线和情感表达，成功塑造了雨中情歌的独特氛围，被乐迷称为《蓝色情书》。那低吟浅唱之中带着沙哑的破碎感，副歌部分力量的加入又显示出了强大的情感张力。《蓝色雨》这首歌呢，成为了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陈小春的一首《我爱的人》。我爱的人呢，也是陈小春的一首抒情歌。那陈小春的出道其实是非常偶然的哈，那个时候他正在理发店打工，报名参加了 TVB 的舞蹈艺员招聘考试，没想到顺利的被录取了。他一直非常的勤奋努力哈，在那个学习班里还拿到了最优秀学员奖。之后呢，陈小春就给梅艳芳、张国荣等歌手做伴舞，一跳呢就是八年时间。后来据说是有一次在林忆莲的演唱会庆功宴上面哈，陈小春呢因为跳舞跳得好，被喊到台上表演，又唱了一首歌，就此呢就开启了自己的歌唱之路。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林忆莲。最初录制这个版本的时候呢，不必在乎我是谁，给人的是一种幽怨哀婉的感觉哈。而在2017年呢，林忆莲在歌手舞台上再次演绎这首歌，她的用声和用情都更加开阔，展现了对爱情既柔软又坚定的态度。40年光阴飞逝而过，这首歌的情感力量未曾褪色。时间走到了21:53，也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不必在乎我是谁，来自林忆莲。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于文文的一首《体面》。晚上的10:0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有人说啊，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体面。不同年纪对于体面有不同的理解吧。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往往想觉得什么都需要掰扯明白，想争个输赢，用嘴试图证明自己。到了一定的年纪，慢慢学会了不变、不炫、不怒、不素。渐渐懂得了真正的体面呢，从不是口若悬河，不是声嘶力竭，而是不动声色的沉默。其实到了一定年纪，沉默就是最大的体面。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失踪》。晚上的10:15，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我们看到抖音上很多小伙伴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吗？没错哈，抖音直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只有人们说这个 DJ 为什么叫 DJ？ 其实他除了那个夜店打碟叫 DJ， 还有呢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对，字母 D 和字母勾大小写都可以。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应该是第一个用户就是了哈。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今天说沉默是最大的体面。其实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吧，你说服不了一个固执的同事，也改变不了爱人的习惯，更别指望在网络上赢下一场辩论。有的人呢，争论只是为了宣泄，根本不是要什么答案。沉默在此刻成了一种选择，你不接话，对方的情绪就落空了，你不解释，那谣言就会随着时间消散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沉默是最大的体面。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各位来报道了。这声音来自许巍的一首《那一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薛怀玉的一首《我是女生》，今天是520。刚刚有人在抖音里面说啊，有没有收到礼物？没关系，520。更多的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今天说沉默。

默是最大的体面。记得比如说韩寒年少时啊，也是出了名的这个狂妄多言，直到2014年他在社交平台上留下了一个句号之后，从此呢就销声匿迹了。那些年里呢，他不再把精力消耗在争辩上面，而是花更多的时间沉淀自己。正如他写过的，他在努力中沉默中努力，他让自己成为成功的自己，让成功为自己发声。人到了一定年纪，闭嘴是修养，不较劲儿是智慧，不争辩，不争吵。有的时候不自证的清醒要有。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微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报道。大眼睛贴膜初夏，慧慧小豆丁，欢迎大家。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勾孟勇，陪伴各位。可爱女人周杰伦。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

邓丽君，我只在乎你。今天是520，要告诉大家的话，不用光在乎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多在乎自己。爱你老几嘛，爱自己是最最重要的。今天说沉默是最大的体面，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一块来互动留言。已经开始猜这个主播的年龄了是吗？可以进到直播间啊。主播已经上节目15年了，可以猜猜多大。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自己的丧失体面吧。比如说被同事抢了功劳，你当场拍桌子质问，只会让所有人觉得你情绪不稳。开车

被加塞了，你要下车窗破口大骂，只会让行人觉得你没素质。记得有人说过，说血气沸腾之际，理智不大清醒，这个时候真的是容易做一些过分的事。所以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情绪，而是用情绪能够控制，能够摁得住。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古彦斌，诀别诗。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0: 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
1: 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2: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
3: 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3: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3: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3: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3: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刚听到莫文蔚的一首《爱》。中年人的不怒，说到底是一种待人处事的智慧。年轻的时候的愤怒的话，是未经世事的莽撞，是不懂克制的稚嫩。等见过世事浮沉，也尝过人情冷暖，我们明白了，人呢，只有成为情绪的主人，才能保持一份从容和笃定。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沉默是最大的体面》，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

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一首好歌陪伴各位，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往事只能回味》。晚上的10:54，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这小时最后一首歌，这里蔡依林《看我72遍》送给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18官方微信，可以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下个小时见。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首歌是来自周杰伦《龙卷风》。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现在说沉默是最大的体面。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晚上的11:18了，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很多人呢，大抵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心情跌到低谷，特别的闷烦，总盼望着有人能来为自己分忧解愁。可到了中年之后，我们把所有的委屈、不甘、疲惫都装在心里，慢慢的磨，慢慢的熬。因为呢，其实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旁人无法与你感同身受。二来，当你诉苦多了，就会变得真的就有点像让人讨厌当祥林嫂一样，是吗？到了一定年纪，我们不再抱怨，不再期待别人的理解，只要埋头的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了，把难关一个个的闯过去，沉默是最大的体面。他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这首歌是来自阿牛的一首爱我九九。每个人其实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每个人到中年的话都是一场兵荒马乱，我们没有时间痛哭，因为还要跟生活交手，不能脆弱，因为周围都是依靠自己的人吧。那些悄悄熬过的苦，默默咽下的委屈，反倒会成为身上的筋骨，让你活得更体面和有力量。晚上的11:3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 Twins 见习爱神。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无印良品的一首《身边》。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沉默啊，其实是最大的体面，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低调不是被边缘化，更不是无能，相反呢，越是无知越会张扬。只有自信呢，才能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炫耀到最后真的会招人嫉妒的，张扬到最后会摔得满身狼狈。得而不显，贵而不炫，这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更是一种从容的状态。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一夜长大》。晚上的11:55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这个小时最后，张震岳爱之初体验，我是孟永梦同学，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夹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轩。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至暗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惠妹《永远的画面》。生活当中啊，永远的画面有的时候是偶然发生的，有的时候是要刻意去营造。比如说呢，您可能还记得小的时候和家人一起看日出的场景，可能还记得第一次说我爱你时候的腼腆，还记得当年毕业的时候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难舍难分。有一些永远的画面点缀了人生，而哪些画面藏在了音乐里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好云，去大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

陈慧敏和玲珑璇的一首留言。留言的杀伤力真的很大，有的时候吧，有些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而不是事实。于是呢，有些留言就越传越离谱。1993年，歌手仙尼亚·唐恩和音乐制作人罗伯特·约翰·兰格结婚。后来呢，外界就盛传说仙尼亚·唐恩就是因为丈夫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才愿意和他结婚的。仙尼亚呢就特别的生气，非常的恼火。在制作专辑 Come on Lover 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写出了一首单曲来表示对于对方的爱的真诚，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那首著名的 You are still the one。 虽然说15年之后两个人还是离婚了，但是当时这首歌确实是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感动。 When I first saw you

生活里呢，一个人可以别多疑，别乱想，别在乎，别心痛，别流泪，别羡慕，别妒忌，别把事情复杂化，就容易轻松快乐。可遇见了爱情，怎么能这么轻松呢？胡海泉，周深，情歌。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当年呢，因为邓丽君的歌曲为电影提升了很大的人气，琼瑶尝到了甜头之后呢，就希望邓丽君成为琼瑶剧的常驻女歌手。但是随着邓丽君工作计划越来越多，然后呢，琼瑶的这个愿望就没有办法实现了。这个时候呢，左宏元又发挥了慧眼识珠的本领，在人群当中相中了新晋歌手凤飞飞。起初呢，琼瑶是怎么也不肯启用凤飞飞的，但是在左宏元的强烈的这样一个劝说下，他试着让凤飞飞唱了唱琼瑶剧的歌曲。哇，事实证明左宏元的眼光果然毒辣。就这样呢，左宏元、琼瑶的这样一个凤飞飞他们三个人的铁三角组合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随后凤飞飞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手，巅峰时期呢甚至和邓丽君不相上下。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我是一片云》，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0: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己也很痛。
1: 杨宗纬，其实都没有，有些感情来了去了，好像呢对人带不来深刻的影响，就像啤酒那一层浮在杯子上的泡沫快要溢出来了，你抿一口全是空气。有些感情也是这样的那种感觉，有些朋友呢恋爱谈了几次，到失恋的时候连伤心都不会了，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也许是因为懂得了爱情当中的一些规律吧，知道既然逃不开这些规律就认了。其实这些规律上学的时候老师呢都已经教过了，数学老师说过程错了结果也就错了，政治老师说其实有些选项不是说法不正确，而是和题干不合适。韦礼安，大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心理情商之后，看海风险挺大的。如果恰巧呢看到开阔的海，心里就想，世界这么大，我的烦恼就这么小啊，相比之下呢就小到像尘埃了。世界这么大，我还怕再遇不到一个再次心动的人吗？然后呢豁然开朗，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但也有可能看到开阔的海，心里想，世界这么大，遇到他多不容易啊，世界这么大，弄丢了他还怎么找得回来，然后是不是就难过的哭了起来。看海确实有风险。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张国荣的一首《我》，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他人的眼中到底是有多少个版本。若想懂我，请亲自来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童安格，跟我来。
1: 让我来。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啊，这是我们留言的互动大基地啊，您可以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随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再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进行留言互动。
1: 是的，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104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早上出门上学上班的路上一听到哇麦老师回来了，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留言帖下方或者是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下，大家刷起来啊，欢迎麦老师回归。
0: 终于回来了，
1: 翘首以盼，哎呀，
0: 想死大家了啊！这个是终于可以来跟大家互动了，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跟大家有过沟通了，我也拨打了两个。惊喜来电
1: 啊！
0: 早安奶茶，最近不是特别浪漫的日子吗？
1: 是的，
0: 哎，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我看有很多浪漫的留言，那怎么能少得了我散财童子给大家送福利呢？要不送鲜花，要不送黄金小马，
1: 哎，
0: 所以这电话我就给打过去了，提前啊。那未来这两天呢，我们会持续给大家送奖，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积极参与我们早安奶茶，
1: 是
0: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以及会收到麦迪或我们其他主播的惊喜致电，给您送奖品。
1: 是的。说回来啊，先来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一出门，又觉得有一种凉爽的这种气息在这个空气当中出现了。
0: 嗯，
1: 说这个咱们全省啊，最近要出现一些大范围的雷阵雨天气，像是中北部以及中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主要的降雨时间段呢是在21号的晚上，今天晚上到明天，所以大家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和大风天气的影响。那么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西部、保定西部还有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的。
0: 说到早安奶茶，刚刚有好多朋友已经开始来回复了啊，
1: 了
0: 已经成为咱自己早晨的一个习惯了，
1: 是
0: 吧？6点多我看就有人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的，迫不及待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有奖打卡，有奖互动，我们会选取幸运听众送出鲜花或者说是送出黄金小马。然后呢，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个活动的游戏呢是昨天思达想出来的，
1: 又变了，
0: 叫做看 emoji 表情猜爱情成语。
1: 对，延续我们昨天520爱情甜蜜的这种氛围，粉红泡泡啊，今天521我们甜蜜继续。然后呢，让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入到我们早安奶茶小店的这个直播留言帖，大家就能看到今天有4道基础题，
0: 难度大吗？
1: 1道附加题。我是出题人，我觉得还好吧。
0: 你这么懂浪漫的人
1: 啊，哎，
0: 给大家出的关于浪漫的成语
1: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0: 一定不一般。
1: 啊，麦老师可劲儿，刚才还翻稿子呢，那稿子里没有，
0: 我没看到，啊。
1: 你现在我们河北云广播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你先进去看看去。
0: 好嘞，我先逐一学习一下。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答题，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等待各位的留言。7点03分，进入到这个时段，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刷新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分行业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的工资收入为最高，达到了248,752元。
1: 记者通过梳理今年一季度各大城市的本外币存款余额，发现呢，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南京、重庆、苏州、天津是10个最吸金的城市。
0: 日前，人民银行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信用卡总量持续下降。数据显示呢，截止到一季度末，全国共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87亿张，较2025年末再减少了900万张。
1: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日前发布，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
0: 科研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2026年数字社会发展工作要点，近日印发，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
1: 联想集团昨天晚上发布了一款只有8丈大小的联想 AI 主机 P7。那根据介绍呢，这款主机是具有2种模式，智能体模式围绕天玺 AI 智能体，配备多种 AI 功能，还有大模型模式呢，可以来用来生产免费词源。
0: 关于汽车的消息，油价要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21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再次迎来调整。受到国际油价的上涨影响，按照升计算，汽柴油本次价格预计上涨0.05元每升至0.06元每升。
1: 五月份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10家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纷纷涨价了，单车的涨幅呢在2000元到10,000元不等。
0: 小米最新公布了小米预期 GT 啊，这是一个新的车型，在纽北赛道以7分34秒931的成绩刷新了纽北最速的 SUV 圈速的记录。这个记录呢是由这个车手任周灿来创造的。他呀身份比较特殊，既是小米汽车的工程师，如今也是首位获得了纽北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热门消息，微信正在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这样一个新功能，用户呢可以在已经登录过的设备上通过运营商网关一键认证，不需要再手动输入密码或者是验证码了。同时呢 iOS 版还测试了视频、横屏还有组合支付等多项更新功能。
0: DeepSeek 官方近日明确回应了乱回漏洞事件啊，就是您给这 DeepSeek 呢发送指令，他给你回答的不是你问的

0: 东西，称呢该现象是特殊字符触发的模型幻觉，不涉及隐私泄露或安全风险，并且呢他们也将会针对性的训练修复该问题。
1: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信息显示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近日申请了一项名叫一种低嘌呤风味啤酒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
0: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因为在请假系统增设了生理假，在网络上受到了关注，不少学生称赞啊这波操作太有人文关怀了，值得推广。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制压。
0: 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呢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0: 5月19号，韩国股市震荡下行，其中现代汽车领跌，盘中最大跌幅逼近10%。在今年第一季度呢，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仅为2.7万辆，同比下跌8%，在其全球销量当中的占比不足3%。
1: 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近日呢，在智能出行峰会上预测，今年无人驾驶汽车将在美国广泛普及，而10年之后自己开车将是一种非常小众的行为。
0: 渣打集团日前对外发布了最新中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战略，明确2030年实现约18%的有形股东权益回报等财务目标。除此之外，还明确披露了人均效能提升目标和裁员计划。此次裁员呢，将波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
1: 再来关注到文娱相关的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举办地定在安徽淮南。
0: 最近的大火的一部影片叫做《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引发了关注。在影片当中啊，男女主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也随之爆火，非常有这种古朴的这种视觉感觉。这座石板桥啊，它取景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的登岗镇西旗村。据了解呢，周末高峰时期，这儿的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
1: 再来关注到体育相关的消息，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将在6月26号到7月5号期间举行，中国队双打参赛阵容也公布了，有林诗栋、黄友正和袁立岑、温润博参加的是男双比赛，王曼玉、蒯曼参加女双比赛，王楚钦、孙颖莎参加混双比赛。
0: 是的，体育健儿将再次出征，我们也提前要去给他们加油鼓劲儿，预祝他们为祖国取得好成绩。

0: 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啊，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楮皮纸，也就是用楮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楮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啊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啊，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早安，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早安奶茶，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去猜一猜这个给大家出的 emoji 表情猜爱情成语今天的题目。只要您答题留言，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奖品。因为昨天是520，今天是521，赶上这个浪漫有仪式的好日子呢，我们也给大家送出，就是本周啊有两个奖品的选项，一个就是玫瑰鲜花，
1: 对，
0: 是吧，代表了浪漫仪式感。第二呢就是黄金小马，代表了什么呢，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1: 真金白银，
0: 是真金白银，是吧，你看你要哪个，面包和爱情，是吧，
1: 我都要。
0: 那你就
1: 成年人不做选择，
0: 那你就多参加一下我们的互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我们专属留言帖里面，就可以看到题目，并且来直接下方留言了。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出的题啊，是思达给大家出的四个，哦呦还不是，刚刚我看到还有一道附加题。
1: 对，
0: 哎呦，
1: 四个基础款一个特别款，
0: 要难度小小提升一下。那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要看看大家的答题正确率。
1: 你看到 这几个图了哈。
0: 我看到了。
1: 你觉得难度大不大？
0: 我觉得第一个第二个还行，到第三个我就已经浪漫不下去了。
1: 真的吗？
0: 猜不出来了。
1: 第三个我觉得第三个最简单。
0: 是吗？波涛、狮子头、大山和柠檬。涛狮山盟。海誓山盟。
1: 过下一个，你这时间已经倒计时到了。
0: 然后第四章，最后一个附加题我觉得是稍稍有些难度。
1: 昨天我给那个谁子琛就猜了猜。
0: 那个谁猜的怎么样？
1: 那个谁猜的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0: 是吗？
1: 不可描述。
0: 就在你身边这么久也没有熏陶出一些独属于大城市的浪漫基因。

0: 这绞尽脑汁，头发都快薅光了，就说不出一个字儿。这就对哦，就大一的一字儿，他说对了，剩下那仨这各种乱组词儿，给我笑的我肚子这眼泪都出来了，昨天笑的我。
1: 行，没事，能够开心也行，是吧？
0: 我当下就觉得我这道题不行，附加题必须给大家加上。我寻思说，哎，出五道是不是有点多呀？
1: 那我觉得你难为不了大家，你看，因为我刚扫了一眼答案啊，大家在留言板里面那是齐刷刷的把五道题全都给你正确答对了
0: 啊，但是依然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说2571这位朋友，他说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海誓山盟，还有朝三暮四一见钟情。
1: 哎哎哎，我们可都是忠贞的爱情方向啊。
0: 哎哎，对，朝三暮四对吗？这个
1: 贬义的不在我们范围里啊。还有用户交了这位朋友肖乐说了，我居然全猜出来了。
0: 哦，你这厉害。
1: 这次我真的是自己猜的啊。
0: 哦，这么厉害。
1: 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海誓山盟，朝思暮想
0: 啊，
1: 相濡以沫。哎，有点意思啊。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看一看。还有朋友在问1288说，最后那个附加题是相伴一生不？
0: 您说是就是，
1: 差不多，但是个别字还有正确的空间啊，您可以再猜一猜。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赶紧来猜猜看看这五道题您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留言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
0: 继续，我们来跟您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还是来看到时政方面，记者日前从石家庄城发投集团了解到，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35号地块项目东塔楼主体结构封顶，至此呢，该项目两栋的塔楼全部封顶。
1: 石家庄市低空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日前在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航空中心正式召开。
0: 石家庄市正定县和鹿泉区近日成为首批河北省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
1: 河北定州市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各缴存人每年可以一次性提取2000元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不得跨年累计提取。
0: 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频次限制，可按月提取。
1: 近年来，沧州市系统推进了盐碱地综合利用，先后培育出8个旱碱麦粮种，建成10.22万亩的旱碱麦繁育基地，年繁种能力达3.76万吨。
0: 身边的活动来关注到，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我省呢是共计组织104家企业参展，邀请到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台展示，各类参展的展品超过了1650件。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近日举办了主题展览。
0: 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日前在石家庄启动。
1: 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多场竞品演出将于5月22号、23号登陆石家庄大剧院，演出涵盖了家乡民歌、春晚金曲、红色歌剧等热门主题。
0: 健康提示方面，跟您来关注到啊，说早睡能够解决身体80%以上的不舒服。一般来说，咱们人体啊，从晚上9点之后，这个褪黑色素啊就开始分泌了。我们最好要遵循生物节律，从晚上的9点到11点开始，咱们读读书或者是听听音乐，就进入到这种准备睡眠的一个状态。23点，就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被认为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黄金时间段。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段，之后无论再去睡多久，怎么补都难以再补回来了。
1: 新的一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睡得饱饱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车在路上奔赴新的一天。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好了，周四早上的7:2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早安奶茶，今天我们继续益智游戏哈、emoji 的小表情来去猜一猜关于爱情有关的那些浪漫的成语。
7: 是因为昨天是520嘛，然后520也给大家送鲜花，然后呢猜了一组这个数字猜。

0: 这个爱情谜语什么的
1: 啊，对啊。
0: 然后呢，今天我寻思着咱们或再换一种玩法，用 emoji 的表情，咱们猜一猜跟爱情有关的一些成语。
1: 是。
0: 然后呢，我昨天其实找了几，我觉得还行吧，比较简单，大家就张嘴都能来的。
1: 还行。
0: 但是其中有一道题，昨天我让子琛看了看，假如风马牛不相及。就看见那个大一倒能说出一字来，剩下那仨
1: 一个都猜不出来。
0: 哎，你看见那个，他不是有一个这个照相机，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奶瓶，
1: 奶瓶，
0: 一个大一，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是那个气泡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结果呢
1: 跟泡沫似的。
0: 对，然后子琛就卡在了奶瓶和那个最后那个气泡那儿，他就在那儿奶泡。我说爱情成语哪个跟奶泡有关系，朋友？
1: 他可能是饿了，我觉得。对，想喝牛奶了，这是。
0: 奶瓶啊，照相机，照瓶奶泡什么？哎呀，我说你能不能认真猜？啊，绞尽脑汁猜了半天，就这个。
1: 我跟你说，以后让他早晨早点起啊，每天这个点跟大家同步来答题，来练习。因为我发现啊，大家的准确率伴随着大家猜题的频次在上升啊。
0: 是。
1: 这玩意儿就是多学多练。
0: 哎，但是啊，刚刚发布这条留言的这个用户3388这位朋友，7:27发的，他说什么？
1: 咋了？
0: 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海誓山盟，相濡以沫，披星戴月。我问一下，披星戴月是跟哪来的呢？
1: 披星戴月的想你，有首歌是叫这个歌名，我知道。
0: 他还说，我要黄金小马，能给我吗？我要鲜花，可不可以选择给我呀？你已经10万年没有选择我了，求求你们了，选择我吧。
1: 谁呀？你说的是谁？孙悟空吗？10万年。啊，只要留言就有机会啊。然后呢，如果说您没有获奖的话，不要着急啊，因为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他们是坚持了很长时间，最后接到电话说啊，我感觉我都没有机会了，怎么还能选上我呢？我们的这个互动啊，有时候中奖就是这么猝不及防。
0: 对，
1: 还有这位朋友留言了，我看到说的是尾号3330，说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海誓山盟朝思暮想和相濡以沫。

0: 说我要黄金小马，其实没有也行。后来又说我要黄金小马，
1: 你真纠结呀！嗨，不爱等待这位朋友留言了啊。我是保定市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实验学校4年级6班的马雨桐
0: 啊。
1: 你好，说我也来打卡了，来咱们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打卡。我也来答题，青梅竹马白头偕老，海誓山盟，朝思暮想，相濡以沫。我也想要黄金小马。哎，其实真的是我们有很多的中奖听众啊。你看这个题答的挺对的，电话拨过去，他们说，哎呀，这是我孩子早晨拿我手机答的。啊，我都答不出来，我孩子答的比我还快。小朋友们每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来答题，就像是益智类的小游戏一样。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0: 对
1: 啊，
0: 对，然后这个5808这位朋友还说了啊，第一个青梅竹马，第二个白头偕老，白头到老还说的是啊，第三个海誓山盟，第四个朝思暮想，附加题相亲相爱。
1: 天下相亲与相爱，
0: 确实有这首歌啊。但是附加题是相亲相爱吗？
1: 都是好词儿，我们把所有的美好祝愿都要送给大家，祝天下所有有情人能够享受爱情的甜蜜，享受生活的幸福和美满。接下来共同播放一下昨天获得奖品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的惊喜致电内容吧。
2: 喂，
3: 您好，来电是恭喜您中奖了。
2: 是吗？太激动了。
3: 您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2: 我听了好多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到现在上班也是，每天就是我那收音机都没换过台，一直是1024。每天早上我开车大概40分钟到单位就一直在听。每天就是我送完孩子我就开始等红绿灯，就赶紧看两眼，基本上我都会留言。
3: 今天是520，有没有好好庆祝一下呀？
2: 今天本来想好庆祝了，但是我今天晚上有课。明天不也是挺特殊的吗？今天也是我们结婚10周年。明天我可能下班会早一点，然后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庆祝庆祝。都这都老夫老妻了，结婚10年了。我老公说了，今天那个给送一束花吧。我说不用了，直接给钱吧，最现实了。今天本来想试着玩呢，我说呀，看看能中奖吗？然后结果我还中了，太开心了，我太幸福了，太激动了。
3: 这10年的话，你觉得两个人有什么变化？
2: 从刚开始我们结婚那时候都是打工仔，也没捞什么钱。慢慢随着时间是吧，长了，有第一个孩子了，孩子今年都9岁了，有一点积蓄了。从刚开始都不太懂事儿，老吵架，到现在就是互相能理解了。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互相吧，就是这个脾气啊什么的，之前可能没3言2语就开始吵起来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很少吵架了。
3: 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两个人都没有变的部分？
2: 就是这个默契还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今天下班了，我突然很想吃什么东西，我还没给他打电话呢，他一般也就买回来了。今天比如说我挺忙的，我说过两天我再取一些快递什么的，然后他一般也都会给我拿回来。我其实心想的是今天帮我拿回来吧，要不然越堆越多了，但他已经帮我拿回来了。
3: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大计划呢？
2: 今年其实我们想要个2胎，然后这不是一直有各种原因吧，没有计划好，那个一切计划中，说今年要是能幸运中奖最好了，没有话也就顺其自然吧。
3: 鲜花和黄金小马您想选哪个？
2: 鲜花吧，正好就是这个特殊的节日，送给我自己。
3: 有没有想通过我们节目对老公说的一些心里话呀？
2: 他也辛苦了，希望以后都越来越好吧。
1: 老夫老妻之间的祝福啊，永远都是自少而言多，话特别少，
0: 都在音儿里了，听话听音儿啊。
1: 这音儿我听着反正也是比较淡定。
0: 他辛苦了。
1: 越来越好吧。
0: 是。
1: 自己反正你也是这个，反正自己多注意吧。咱俩反正也是都这么长时间了，谁也都了解挺谁是吧。甜蜜语就不多说了。
0: 你瞄的这越来越瞄，这我就不禁想问一下麦老师，平时这都是那你媳妇儿跟你说的话吧。
1: 我没有这个胆量去说这样的话是吧。哎，我觉得啊，无论说是轻描淡写还是说浓情蜜意，那都是爱情的见证。
0: 对
1: 啊，都是仪式感的表达。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两天，我们通过这个特别活动，我们然后帮大家传情达意。
0: 对，
1: 我们今天还会继续拨打电话，还会继续送好礼，送鲜花，送黄金小马。
0: 对，
1: 所以我们只等待着您的故事和您的留言，您的参与。今天欢迎各位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儿， 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看 emoji 图来去答题，看一看您能。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今天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日子，今天是小满节气啊，人生不过剩小满啊。我觉得这个小满节气今天也是蛮有仪式感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本周5、6日3天，也就是从明天开始5、6日这3天，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联合了明星拍摄团队打造的百城肖像巡拍石家庄站正式拉开序幕。前期我们招募的100多位听众的已经正在火热的拍摄当中了，都是咔咔咔咔出大片儿啊，剩余名额也已经不多了。他们家这个肖像呢，主要拍的风格就是真实，而且能够以抓拍为主，捕捉到你作为素人最为真实且有个人标志的那一面，
4: 对，
3: 拍的特有质感，
4: 对，又自然，然后呢，又是你，关键还好看。就不是说那种流水线似的拍出来，那谁拍都一样。
3: 我觉得真的拍照有时候啊，我们太过于说摆拍，好像我们的光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衣服啊、装扮啊，又特别的精致。
4: 对，
3: 我们要求满，求百分百的满意。但是就像今天这个小满节气一样，这个小满胜万全。
4: 对，
3: 拍照片也是，只有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我觉得那才是最美的。
4: 对，
3: 啊，那就是最美的
4: 自己，那是独一无二的你。
3: 所以啊，这是要技术的，大师级的摄影。您回复给力两个字，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现在继续下单肖像的拍照的这样的一个火热体验卡，立即预约现场选片，帮您打造一站式的拍摄体验，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体验和下单了。很多朋友呢会给自己拍一套，同时呢也给孩子拍一套，或者说给全家人都拍一套，
4: 那都可以啊。
3: 孩子是家里的宝啊，现在孩子有很多的需求，家长也会尽全力的满足啊。
4: 是的，那当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呢回复给力的时候，现在此时此刻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嗨购每周四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就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正在帮大家来盘点近期我们热卖的一些硬货啊，有热度非常高的Coach爆款包包，还有颜值实力双在线的瑞士昂跑专业跑鞋，直播间里边现在都能看得到。当然还有我们520的直播特惠限时返场，赫莲娜小罗珠的奢润维稳，海蓝之谜养肤气垫惊喜低价，错过就可能得再等一年了。
3: 就是说现在心源正在直播呢，
4: 对对对，
3: 这个直播今天我觉得是有很多好穿的、好用的东西、适合送礼物的东西，
4: 是
3: 您可以去看一看，价格绝对都低爆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进入到直播间可以把我们的热卖爆款一网打尽。为什么说我们说到这个孩子呢，我觉得昨天有这样的一个事儿特别温暖啊、就是在深圳一家火锅店里面发生的一件事儿、市民孔先生的和同事在这个火锅店聚餐，他就注意到邻桌有一群4年级的小朋友正在庆祝生日，应该小孩哥小孩哥是吧，
4: 对，
3: 小孩之间也有友谊也有友情也要相聚，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但是他桌上啊，孩子们没什么钱嘛、可能就是大家的零花钱凑起来的、摆了一个简单的蛋糕、但是气氛却特别温馨和热闹。一名小女孩被孔先生桌子上的椰汁儿吸引了，
4: 对，
3: 小孩说看是吧，眼神想喝，
5: 叔叔你这个好喝吗，多少钱买的、
3: 对，这个几个小孩就悄悄的就问价格啊，得知这饮料比较贵之后，然后就小声就嘀咕，
5: 哎呦太贵了，我们买不起算了不喝了。
3: 哎，小朋友还挺懂事儿
4: 啊，是啊，结果就这一幕啊，小女孩这么一说让孔先生心头一酸，他突然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因为可能就没有钱买自己想要喝的想要吃的一些东西，他就觉得当时就把自己桌上的那瓶椰汁儿就给了孩子们，就送给他们，而且还额外的又购买了几瓶可乐给他们喝。然后他说了，这些送你们的，就当宴请我小时候的自己了。然后孩子们很惊喜

0: 纷纷道谢，现场就洋溢着非常温暖又治愈的一个氛围。
1: 拍下视频传播到网络之后，引发大家的点赞和共鸣，认为这是对童年遗憾的一种温柔的弥补。或许我们都曾经像那群孩子一样，在喜欢的东西面前悄悄收回了目光，而长大之后的温柔就是成为那个主动递出饮料的人。这件小事没有惊天动地，却藏着最动人的温情。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心底的那份童真，然后呢，用我们的力量，用微小的善意继续温暖他人，更重要的也是在治愈自己。小满快乐。

0: 周杰伦这首《麦芽糖》带我们回到了童年。小的时候我们的快乐很简单，可能一个麦芽糖这一口甜就能让我们开心一整天。
1: 是
0: 啊，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习惯于奔跑，习惯于走路，蹦蹦跳跳，那个时候我们经常穿的是一双球鞋，或者说是旅游鞋、运动鞋，
1: 对，旅游鞋，
0: 轻巧自然。后来我们成长成大人之后呢，初入职场，我们穿的是皮鞋，穿的是高跟鞋，可能有一些不舒服，但是我们还在坚持着。我们也希望自己脚下踏着的是一双像童年那样的休闲的运动鞋，让我们轻松自在。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解放了自己的双脚了，不一定我们每天职场当中一定要穿皮鞋，有很多的休闲鞋它也可以适配多种场景，让我们出入既舒服又百搭又好看又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紧接着我们昨天520的浪漫热潮啊，在521这一天为大家继续来推荐昂跑的一双非常非常好看洋气的叫云端 Monster 这样的一个轻量的缓震跑鞋，这是他们家的新款。昂跑这两年太火了，
1: 是啊，
0: 体制内体制外很多朋友都在穿昂跑，而且洋气百搭，一双鞋适配多种场景，而且我觉得这鞋啊非常舒服，除了冬天可能有点冷不能穿之外，这其他三个季节，夏天、春天、秋天都能穿。
1: 是的，而且我们一说给大家推荐好物啊，其实还是不管大家追寻的是这个长期主义消费还是月级主义消费，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昂跑，大家真的一定要上脚试一试，你才知道它有多好
0: 啊。是的，
1: 这个昂跑呢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就是很多运动员啊健身达人都在穿，而且前几天我们在这个520的视频直播当中啊，给大家当时介绍的时候就已经卖爆了。
0: 是吗？
1: 而且今天又给帮大家重新谈到了新品，就是昂跑他们家的这个 Cloud Monster 2啊，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啊？
0: 是的，非常之正确。
1: 就是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在首页看到它啊。它是个轻量的缓震跑鞋，属于什么呢？全能王。就一架原价一双得上千了，但是今天大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乐商城的上新福利价格只要418就可以买到昂跑的这一双轻量缓震跑鞋。
0: 这鞋昨天我刚搜了一下，1300挂个零，这鞋今天我们连半价都不到，418买昂跑，而且还是新款的，而且这鞋穿上之后贼洋气。我们的宠爱季最后两天还有满赠的优惠，满210元还赠您洗衣凝珠一盒，您夏天正好用，满520元赠送您燕窝银耳羹两盒。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鞋最重要的就是脚感，这鞋轻如云朵，太舒服了。而且它这外表看起来像休闲鞋，但我跟你说穿上之后，其次它底子是个专业选手，这个蒙蔽性特别强，标志性的缓震单元，走路跑步有效帮你吸收地面的缓冲力，专业的鞋就干专业的事儿，有专业的脚感帮你舒适还有缓震作用，颜色百搭都很清新，男女同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官旗卖到一双1000多，今天不到半价，418一双，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这鞋我觉得可以买给家里的父母，买给自己，买给爱人，都能穿。而且这双鞋就像刚四达说的那个词儿特别对，长期主义，一双这样的鞋百搭好看，而且你能穿很多年。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那句话，正儿八经的终于能用上了。这个脚舒不舒服，这鞋知道；鞋舒不舒服，自己的脚知道啊。今天呢还是521啊，浪漫真的是在每一天延续着。我们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特别适合当做礼物，您送给爱人，送给另一半，或者是咱们自己用啊，来自 Coach 的经典包包们集合，包治百病啊！最近呢在大爆款，就是那个我们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大的经典的托特包，大购物袋，特别时装，特别能装。然后呢还有非常时装款的，比如说那个酒神包、腋下包、什么水桶包，很多种，还有解放双手的，我们带娃出

0: 物件，各种的东西，咱们背个双肩包，哎呀，抱着孩子，背着孩子，咱们都一特别方便啊。各种款式都有，总有一款适合您。
1: 30个款式，
0: 关键是什么？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大家安心入手啊！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是那乐商城原价大几千的各种扣吃的这个包包啊，今天呢只要559块钱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
1: 是的，好香好香啊！1024乐商城520宠爱机继续满210。520都有满赠好礼，
0: 是的，
1: 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吧！啊，现在呢，金源也正在直播，你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嗨购每周四的直播，里面直播间里面也有很多的低价好物，好用的、好穿的，美妆产品，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听听新源的介绍，说不定今天会有自己的收获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